有时候过度考虑别人的感受，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认同。每当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直都在考虑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想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是在放弃自己了。总是活在别人眼神里面的人，也等于是从来不曾存在过。世界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是无法向人解释的。有时候即使解释了，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还不如用成年人的解决方式自行消化，不然就会像这首歌唱的，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

生活里面其实无非就是矛盾与选择的综合体，无关对错，仅仅在于我们能否有勇气在矛盾中做出选择，并勇气地承担一切后果，并且也没有什么偶然。如果一个人务必要得到什么，并且最终得到了，这一定不是偶然，而是他自己的功劳，不是吗？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叶倩文《哭砂》。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

0: 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韦礼安的一个人。

0: 如果有人问我说，一定是要女孩子要懂得道理，我觉得那应该是爱情是你的社交生活，而不是生活。结婚生子是你的人生选择，而不是你的人生。你总会遇到一些好的事情，也会遇到一些坏事。好事你承受得住，坏事也担当得起。就这样子坦坦荡荡做一个寻常人也不坏，不是吗？继续下一首歌，来自郭靖的《心墙》。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郭靖的心墙，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我是小静。我觉得不要去轻易依赖一个人，他会成为你的习惯，会成为你的心墙。当分别来临的时候，你失去的有时候感受上不是失去某一个人，而是失去你的精神支柱，失去你的全世界。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学会独立行走，它会让你走得更加坦荡一些。来听下一首歌，萧煌奇《末班车》。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

0: 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偶尔会错过那么几个美好的事情，让他们被推迟、被搁置等等等等。后来我们在讨论说，明明是因为勇气的问题，总是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的、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叫做是生活本身。其实明明只是因为你勇气不够，你总以为自己做不到、够不着，不是吗？来听谭咏麟《爱在深秋》。

昨天和健身教练聊天呢，说到从事这么多年的私教以来，认为最高效的燃脂运动竟然是波比跳。波比跳呢，也是我觉得我上私教课当中最不爱做的一个动作，因为我觉得特别的累。它是一个立卧跳，也就是会涉及到深蹲、俯地、挺身及跳跃这些动作元素，可以活动全身 70% 以上的肌肉群，所以说它是最高

燃脂运动，这个动作连续做几次，你的心率很快就提升上来，也算是一种高强度高燃脂的无氧运动吧，所以也被广大的健身爱好者称之为脂肪杀手。不过呢，我建议膝盖不好的朋友要注意，这个动作要减少运动幅度。膝盖受损的朋友建议做靠墙静蹲啊，也是非常燃脂，也可以锻炼大腿肌肉群。运动起来吧，来听下一首歌，萧亚轩《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7: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最近我一个好朋友谈恋爱了，是他从前不太能接受的年下的这种恋爱，而大家都很诧异地问他为什么会接受姐弟恋的时候，他说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柔，那种体验大概是脾气不好的他每次宣泄情绪，那个他呢不会记仇，而是很好脾气地去哄他，做错事情呢不会跟他吵架，只会跟他讲讲道理，摸摸头，抱一抱之类的，也非常注重生活的仪式感，总是会可以接住他所有的坏情绪，那种温柔我觉得也是无人能挡吧。要知道在成人世界当中，大家吃够了生活的苦，习惯了坚强独立，学会了自愈的本领，已经疲于年少时期的那些勾心斗角势均力敌，只想在平淡的岁月当中被一个人温柔的爱着，谈一场甜甜的恋爱，虽说也不被看好，但我却为他很开心，毕竟已经过了20+的年纪，还能体会甜甜的爱，也真的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情。希望好姐妹可以嫁给爱情，而不是嫁给爸妈觉得她很好。来听杨千嬅《嫁给爱情》。

维生素 C 作为人体需求量最大的营养素之一，它也算是肩负着预防慢病、守护身体的一个使命吧。而中国营养学会推荐说，其实成人每天应该要摄入到100毫克维生素 C， 而维 C 含量较高的水果，除了大家熟知的柠檬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鲜枣、橙子、猕猴桃、草莓等等。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柠檬的维 C 含量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高，只有每百克当中22毫克，泡水食用的话摄入量就更加有限了，所以不要光只顾着泡柠檬水。来听莫文蔚 Candy Kisses。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7: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9427 010-8410-9427 评书记。
11: 上回。

说到富春山的隐士严光严子陵，为了大汉朝天下是一片赤胆忠心，他经常到长安城去打探国家的情况。在更始十一年，严光到了长安，他知道朱慧、胡因、何仁、何义四个奸臣到河北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严子陵暗中就跟着奸臣到了河北。等到了河北，严子陵才知道啊，这四个奸臣朱慧、胡因、何仁、何义，其中朱慧假扮逍遥王刘秀，胡因呢是假扮高密侯邓禹，到了河北并没有开仓放粮，反而苦增民税，瓜分地皮，抢夺良家妇女，是无恶不作。河北的地方官吏跟河北的老百姓不知真假，人人痛恨逍遥王刘秀，痛恨高密侯邓禹。四个奸臣过了孟津，到了嵩山脚下贺家庄，要霸占贺家的女儿。贺家的人要杀这几个奸臣，他们就倚仗官势跑回长安了。严子陵一直追回长安，又由河北回来，严子陵就立刻来到南阳找了邓禹，就把八党奸臣要陷害刘秀的事情跟邓仲华说清楚了。邓禹马上收拾了马匹军刃，又打南阳起身，一直够奔洛阳。这一路之上小型夜宿咱们书不细表了。等邓禹到了洛阳之后，在城中住店打金吃饭，他刚到洛阳就听说了逍遥王刘秀已然到了，今天在城西三皇观歇驾。邓禹心说，幸亏我来得及时啊。他赶紧吃完了晚饭，等到天一黑就上马出了西门，往上一骑，他往庙里头看着看着看着，他猛然间一回头，哎呦，邓禹可愣了，就瞧见大道之上飞也相似跑了一个人。凭着邓禹平时的经验，他看清楚了这个人的轻功是非常好的，而且是一身的夜行衣，身背后一口单刀。就在这时候，这个人就到了三皇观的墙外头，一拧身蹭就窜上墙头了。邓禹心说，糟了，这是刺客到了，这个刺客身上轻功这么好，我邓禹没有这种本事，可怎么办呢？就在邓禹出神的这么个功夫，这个人飘身而过，脚就落在地上了，而且迈步直奔禅堂。邓禹心说，我得追下去呀。眼瞧这个人一会儿的功夫就翻身上房，珍珠倒卷帘往下窥探。邓禹知道刺客没下去，禅堂之内有灯光，肯定逍遥王刘秀还没睡觉呢。又看了一会儿，就瞧见这个贼人唰的一下一松手，由打房上跳到地上，落地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伸手拔单刀就奔了禅堂了。邓禹急了，顺着树杈唰下的爬下去了。他藏在树底下黑暗的地方瞧着，就瞧这贼人推禅堂的门而进，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邓禹明白了，这是他往上一抬这门，门轴离了门转了，就没有声了。邓禹赶紧逆足千宗，就上了禅堂的台阶，也照这个人的方法往起抬这门，门轴离门转，门开开了，邓禹迈步也进去了。因为焦雄一进门就把这灯给吹灭了，为什么？他为了躲藏容易，在吹灯以前他已然估计好了自己如何下刀，离刘秀的尺寸到底有多远。邓禹心里着急呀，没有灯光了，邓禹可就不容易发现焦雄了。邓禹两只眼睛在暗中观瞧，唰，
他看见了

熊的刀起来了，因为刀是有光的。邓宇就按着刀的尺寸，就知道这人的胳膊在什么地方，一伸手砰，就把焦雄的胳膊抓住了。这一下焦雄的刀可就砍不下去了，本来想一刀下去结果刘秀的性命，突然间自己胳膊被人抓住了，焦雄心里也是吃了一惊。他的胳膊被抓住了，可是手腕还能动换呢，他把手中的刀刃往后这么一转，插，他拿刀往后扎，邓宇身子往左边一躲，焦雄这口刀就扎空了。焦雄的刀扎空了，跟着往后就是一脚，这一脚往后踢，这手叫倒踢紫金冠。这一脚要是踢上，踢到邓宇的肾囊之上，邓宇这条命可能就得没了啊。邓宇能让他踢吗？邓宇往上一窜，他这一窜呢，他的重心就在上半身呢。他这上半身呢，正好压在焦雄的腰上头，这下扑通一声，两个人就全趴下了。焦雄被压在下边，邓宇在上头，邓宇使劲摁住焦雄，高声喊嚷：“千岁，您快点灯，陈邓宇已然将刺客拿住了。”啊，这一嗓子，刘秀突然间惊醒了，他睁开双眼，黑乎乎什么也看不见，因为焦雄把灯已然吹灭了。可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刘秀就高声喊嚷：“来人呐，来人呐！”喊了半天，这老君才听见。几个老君点上灯笼，飞也相似走进禅堂。有了灯光，刘秀看清楚了，在地上趴着两个人，上边的是邓宇邓仲华，下边这个人穿着一身的夜行衣，手里拿着一把钢刀。刘秀站起来，一伸手就把焦雄手中这口刀夺过来了，然后又解开焦雄身上的绒绳十字绊，就把焦雄四马倒窜蹄捆好了，焦雄被火遭擒了。邓宇这才过来跪倒在刘秀面前，邓宇拜见千岁千千岁，救驾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是急忙用手相搀：“邓蒙兄，你何必行此大礼，你可想杀孤家了，赶紧坐下吧。”邓宇这才起身落座了。刘秀一看邓宇，就想起了自己在更始皇帝驾前保邓宇为高密侯，既然邓宇身为高密侯，就应该在高密侯坐享富贵啊。这邓宇上洛阳干什么来了？高密远在海边，离洛阳有1000多里地呢，没事儿，邓宇绝不会来呀。再一想，邓宇邓仲华身为侯爵，他为什么不穿官服，而是壮士打扮？刘秀心中猜疑不定，就问邓宇：“邓王秀啊，你我君臣自长安一别，今日才得相逢。王秀，你不是在高密身为藩镇吗？怎么今天到了洛阳了？”哎呀，千岁呀，自从寡蟒朱苏之后，我就回到了南阳，并没到高密去过。邓蒙兄，姑保的你是高密侯，万岁传旨封的你也是高密侯啊，你为什么没去赴任，反而回了南阳呢？邓宇一听刘秀是果然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情，千岁，您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吧？潼关散将？潼关散将是怎么回事啊？邓宇点了点头，才知道潼关散将确实是八大奸臣所为，可能是更始皇帝跟逍遥王都被奸臣蒙蔽了。事已至此，邓宇就不能不实说了。邓宇就把八大奸臣奉旨到潼关封官，假传圣旨，没封36员云台将为公侯之爵。

反而奉为小小的典史立木县城，所以大家没受旨全都走了，这就是潼关散将。刘秀一听奸臣潼关散将，是大吃一惊，当时脸上颜色就变了。八大奸臣呐、你们怎么能干出这伤天害理之事？这36员云台大将一个个困卧马鞍桥，渴饮刀头血，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啊。36将功高盖世，你们八个人是干什么的？你们也不过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草寇，绿林中的贼人。只不过我皇兄在你们山中避难，你们又保驾之功，封你们在朝中为官。你们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反而披蟒横御，位列朝纲。要没有我36员云台大将灭蟒复汉，你们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吗？刘秀越说越恼，越恼越生气，恨不得一步迈到长安，拿住八大奸臣，把他们碎尸万段。邓禹在旁边就劝刘秀：“千岁，请您暂息雷霆之怒，要保重身体呀。现在国家多事，千岁您还得为国家着想，将来主持国家大事啊。”气杀故也。邓王兄啊，这八大奸臣为什么要跟你我君臣作对呀？为什么要把孤的功臣在潼关散去呀？千岁，我还是劝您先别着急，您听我一言。千岁啊，天下是您恢复的，虽然您把地位让给了更始皇帝，可是有千岁一日，更始皇帝君臣便一日不安。所以八党奸臣就趁着千岁您生病，想除掉你我君臣，到潼关假传圣旨，散了36员云台大将，就把您的势力给消灭了。这八个奸臣的意思是叫36员云台大将恼恨千岁您薄待功臣，如果国家再有事儿，36员云台大将一定会袖手旁观，他们就好陷害千岁您了。邓王兄，没有咱们君臣，天下不能恢复，现在八党奸臣享受荣华富贵，他还敢害孤吗？孤是国家的逍遥自在王啊。哎呀，千岁，您呐、您好好想一想，这一次您奉旨代天巡守巡视河北，就中了奸计了。您看，您刚到洛阳就遇了险，倘若过了黄河，还怕有性命之忧呢。邓王兄，这八党奸臣如何谋害于我呀？千岁，去年是不是朝中派了大臣来巡视河北呀，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呢？您知道是谁到河北来的吗？啊，顾家知道是朱慧、胡印、何人、何意。招啊，这四个奸臣到了河北，胡印假扮陈邓禹，朱慧假扮千岁您的逍遥王，这一路之上所经的地方，勒索郡守，勒索县令，让他们贡献财物，并没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反而苦增民税，搜刮地皮，抢夺良家妇女，敲诈民财，在河北是无恶不作。河北的地方官吏跟老百姓不辨真假，全都骂逍遥王千岁您，骂陈邓禹呀。邓王兄，既然八党奸臣在河北胡作非为，那么河北地方的县令跟郡守为什么不往朝中地折本参劾他们呢？千岁呀，您真是蒙在鼓里呀。您想一想，地面官员能不参劾这几个奸臣吗？
可是折本到了京都，

也被奸臣私下藏起来了。当今万岁根本见不着，千岁您就更没办法知道了。刘秀气坏了，八大奸臣祸国殃民，汉室天下失而复得多不容易，反而让他们在朝中霸住朝权，祸乱朝纲啊。千岁，您要知道奸臣在河北可给千岁您种下恶毒了。今年他们又在当今万岁驾前保千岁您代天巡守巡视河北，干什么呀？这不是想借河北官民之手杀害千岁您吗？狠毒啊，这叫借剑杀人。千岁，倘若您这次在河北遇害了，不知道其中细节的人一定说是千岁把河北的老百姓逼反了，所以河北的地方官吏跟老百姓才杀您，才害您。千岁，您看您现在还没过河呢，就有人行刺，倘若过河到了河北，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大祸呢。刘秀听到这儿才醒悟过来，知道自己确实中了八党奸臣之计。他们君臣在这坐着说话，说的潼关散将八党奸臣的事情。焦雄在地上被捆着呢，人被捆着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呢。焦雄原以为刘秀是国家的奸王，现在一听邓禹说，才知道刘秀脱袍让位，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是一位贤德之人。再一听潼关散将的事情，才知道邓禹36员云台大将都是国家的贤臣。他借着灯光仔细看刘秀跟邓禹的相貌，再想想头年假刘秀假邓禹的相貌，确实不一样啊。不对呀，去年的逍遥王不是现在这位，去年的高密侯也不是现在这个邓禹。到这时候焦雄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难过极了，自己骂自己呀、焦雄啊焦雄，你这个人做事也太粗心大意了，你没访查实了就来到三皇观行刺，幸亏有贤臣邓禹前来救驾，不然的话就把国家一位贤德的王爷刘秀刺死了。焦雄啊，你要真把刘秀刺死了，你这骂名可就大了。刺杀国家贤王，国家失去了一位贤王，八党奸臣就可以在朝中任意胡作非为，谁来收拾天下？再说了，焦雄你行侠作义半辈子了，这么一来不但前功尽弃，死后还得落个贼名啊。焦雄是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过，把头就低下了。这时候刘秀看了看焦雄，刘秀就问他，刺客，我问你，你跟孤有什么仇恨前来行刺？你姓什么叫什么？焦雄，是洛阳县的八班总头，他来行刺是洛阳县县令梅秉忠的主使。邓禹说出这些话来，焦雄是大吃一惊，心说坏了，邓禹邓禹你可太烂了，你这么挤兑我，我不能不说实话了。焦雄才面对刘秀说，贤王千岁，我确实叫焦雄，是洛阳县的八班总头，可是行刺是我个人的主意，与我们县的老爷没有一点关系。哦，焦雄，你为什么来刺杀孤家呀？贤王千岁，你们君臣的话我已然听清楚了，我实言相告，只因为头年有位逍遥王跟高密侯到河北放粮，路过洛阳县勒索银两，我家梅大老爷是位清官，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没办法逼着他把个人的东西变卖了，强凑了30两白银给了那位逍遥王。千岁，

这次您奉旨出朝，代天巡守河北放粮。这滚蛋公事到了洛阳，滚蛋公事上写的清楚，要我们县的老爷给您准备5000两白银，给您预备10名美女，要送到公馆，其余的东西还要了不少。先往前岁东西好办，这5000两白银10名美女，我家县的老爷实在没办法找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
4: 我一见洛阳县令梅秉忠，这位梅县令问我公事上的东西怎么预备，我不知道，反而深斥这位县令让他照着公事准备，所以他在走出禅堂仰天而叹。刘秀想着交情

又跟刘秀说：“千岁，我听说这件事之后心中不平，我只想逍遥王千岁是国家亲王，既然是国家亲王，就应该勤政爱民，不应该在河北抢夺良家妇女，苦害黎民百姓。我一时之怒要给河北老百姓除害，仗着这身功夫夜入公馆行刺，不料想未能得逞，被火遭擒。刚才我已然听明白了你们君臣说的以往之事，我清楚了。现在我知道千岁您是国家的贤王，高密侯是国家的贤臣，我做事粗心大意，没有访明白真假逍遥王真假高密侯的事，我就来刺杀国家的贤王，幸而千岁您命大，我没有得手啊。如果我蛟雄得手把您刺死了，我蛟雄是骂名千载，贤王千岁。而今我蛟雄既然被擒，愿受国法，请千岁治我之罪，我死了之后为做事粗心大意者戒。这件事儿确实是我个人的主意，与我家县令梅的老爷没有关系，我说的全是真情实话，没有半点虚言。哦，刘秀、刘文树点了点头。刘秀现在才知道县令梅秉忠是个清官，这个蛟雄是个行侠仗义的人。蛟雄啊，你是要刺杀逍遥王，刺的是那个苦害百姓的假逍遥王，你是一心为民除害，做事虽然粗心大意，但是你心还是好的呀。姑念你是好人，赦你无罪，以后做事千万不可粗心大意。说着话，刘秀站起来亲自给蛟雄松了绑绳，蛟雄感激地趴在地上给刘秀磕头：“千岁，你海量宽宏，我是感激不尽，但是我的行为确实是该杀该斩，千岁望您把我杀了以正国法。”哎呀，交易时你不要这样，姑绝对不会杀你。千岁啊，这件事怪我蛟雄粗心大意，没有访查清楚，险些把国家贤王刺死，罪是我的，你要以国法行事，把我杀了以正国法吧，姑绝对不会杀你。蛟雄是再三请死，刘秀就是不答应，蛟雄只好磕头谢恩吧。刘秀让老君拿过白银200两，蛟雄，这是白银200两，你拿去吧，为官不在大小，清廉公正。

你回去告诉梅领中，叫他苦度光阴，容我河北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把国事办完了，驾转还朝的时候，姑一定把他带回长安，在万岁驾前保他在朝为官。焦兄替梅的老爷叩谢千岁。焦兄替梅县令磕了头，

刘秀这样对待贤臣，焦雄真是万分感激，然后接过200两银子，出了三皇观，回归洛阳去面见梅秉忠。焦雄走了，邓禹就让老君把自己的马拉进三皇观。刘秀跟邓禹两个人洗了洗脸，坐着喝茶。邓禹就劝刘秀：“千岁，我看您还是别过河了，咱们赶紧回去吧。”邓王兄，孤不回去，还是先过黄河。千岁，您看见没有？焦雄三皇观行刺，过了黄河就有危险，您为什么还要过黄河呢？邓王兄，你要知道事情是有缓有急，可缓的暂缓，可急的先办。孤这次出来干什么？是代天巡守，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我是替皇上去赈济灾民百姓啊！河北几十州的老百姓嗷嗷待哺，故早过黄河一日，就能早解救灾民一天呢。现在孤要回到长安，回到长安必须要参八党奸臣以肃朝纲，得费多少天的时间？等把朝中的事情办完了，河北的灾民得饿死多少啊？数以千计，数以万计呀！这件事是急不可待的，孤必须先过黄河。再说了，去年假逍遥王朱慧、假高密侯胡因在河北苦增民税、搜刮地皮、勒索官吏、敲诈百姓，河北的地方官吏跟老百姓不辨真假，因机生变，可能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呐。倘若出了事儿，国家大事更没办法收拾了。不明真相的人还会说你我君臣把河北老百姓逼反的，到那个时候邓王兄啊，怎么跳黄河也难洗清白之体。我看不如你我君臣先过黄河，把河北安定了，也叫河北的老百姓、地方官吏看看，看看真刘秀，看看真邓禹。邓王兄，你说姑说的对还是不对呀？千岁，您说的有理。邓禹认为刘秀说的对，就决心保驾过河了。刘秀马上传话，让御林军喂马造饭，时间不大，饭做好了，把饭端上来了。刘秀跟邓禹刚要吃饭，这时候焦雄放声大哭跑进来，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刘秀面前。刘秀愣了，焦义士，你为何如此？千岁啊，我离了三皇观回归县衙，我们县的老爷梅秉忠夫妇已然悬梁自尽了，先王千岁呀！嗨，刘秀急得直跺脚，用手指着长安城：“八党奸臣，你们要害我刘秀，却把国家的清官害死了。孤要还朝，岂能跟你们这几个奸臣善罢甘休？”哎呀，焦义士，你起来吧，来呀，看过200两白银。老君又拿过200两白银来。刘秀把这200两白银交给焦雄，焦义士，你回去，先把梅县令夫妇入土安葬，有什么事呢？容孤家回朝再办，替他们报仇。谢千岁。刘秀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焦义士，梅县令有没有儿子呀？千岁，我家梅大老爷有位少爷叫梅伦，今年14岁，现在在他的姑母家中。好吧，我再给你200两白银，你把这200两白银交给梅伦的姑母，让他把这孩子拉扯成人，当他长大之后，姑再恩待于他。你赶紧去办事吧。谢过贤王千岁，焦雄告辞了。焦雄拿着银子走了。
焦雄。

走了之后，刘晓端起碗来吃饭，说什么也吃不下去了，想起了清官梅秉忠，再想想朝中的八党奸臣，刘晓心中烦。邓王兄啊，我是不打算在这儿久待了，咱们马上动身过黄河。好吧，邓禹跟刘秀这么多年了，知道千岁刘秀的想法，邓禹就跟500御林军保着刘秀离开了三皇观，直奔黄河渡口。等君臣们过了河，到了河北了，可就麻烦了，每到一个村子就把全村的老百姓召集在一起，让他们看看今年这个逍遥王跟去年那个逍遥王一样不一样，叫他们瞧瞧今年的高密侯与去年的高密侯有什么不一样。唰，在山前就把队伍列开了，当中间有两位头领，这两位头领长得体格魁梧，相貌奇伟，一个手里拿着钢叉，一个手里拿着一口大刀，就把刘秀君臣的去路挡住了。书中暗表，这二位首领是贺家庄的贺成龙跟贺成虎亲哥俩。去年朱慧胡因假扮逍遥王，假扮高密侯巡视河北，路过贺家庄的时候，贺成龙贺成虎没在家，朱慧胡因何人何意就在贺家庄这住下了，拿贺家庄当成公馆了。贺家的人不知道是朱慧胡因何人何意，就知道是国家的逍遥王跟国家的高密侯。没想到这朱慧胡英看见贺成龙贺成虎的妹妹了，这位贺小姐长得非常漂亮，奸臣要强行霸占，贺小姐竭力就自缢身亡了。贺家兄弟当时不在呀，等他们听见消息跑回家中一看，妹妹死了，不但妹妹死了，这朱慧胡因何人何意早已然逃走了。再一看父亲母亲，父亲母亲气得已然绝气身亡了。贺成龙贺成虎咬牙愤恨呢，跺着脚的骂，逍遥王刘秀高密侯邓禹，我们贺家兄弟喝出家产不要了，占山为王，招兵造反，不杀你刘秀，不杀邓禹，我们誓不为人。就这样，贺成龙贺成虎就变卖了家产，在嵩山占山为王了。当时河北是连年灾旱，老百姓没饭吃，到嵩山要当喽啰兵，进山就能吃饱了饭，那谁不去呀？没有几天的功夫，嵩山就聚了2000多喽啰兵。贺成龙贺成虎每天就训练这几千喽啰兵，而且聚草屯粮，发出人去打探消息，想把势力扩充了，将来打到长安以报杀父母妹子之仇。没想到今年得到消息了，更始皇帝派逍遥王二次巡视河北，开仓放粮，这哥俩一看机会到了，就把这几千喽啰兵叫到山前聚一厅，你们等着，只要刘秀一来，咱们杀他好报仇，而且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军情。这天贺氏弟兄得报了，刘秀已然快到嵩山了，哥俩就传下命令，让喽啰兵准备好了。刘秀刚到山前，嘡啷啷一棒铜锣响，这哥俩带着喽啰兵就在山前把阵势列开了。哥俩看见刘秀了，眼睛都瞪圆了，恨不得生吃刘秀的肉才能解去心头之恨。贺成龙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奔刘秀，高声喊嚷：奸王啊，你还不下马受死，等待何时？刘秀不知道为什么这人这么恨自己，管自己叫奸王，刘秀就催马相迎，想去问一问。这时候邓禹不放心，手持双刀紧跟着刘秀的马匹旁边，刘秀勒住坐骑，对面使刀之人：你跟孤家有什么仇恨，呼我为奸王啊？呸，你还问呢奸王，

你害我全家，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说着话往前一催马，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邓宇立刻掌双刀往上一架，就把贺成龙这大刀接住了。刘秀往旁边一闪，贺成龙就跟邓宇、邓仲华二马盘桓杀在一处。他们两个人杀了五六个回合还不见胜负，因为邓宇已然多年不打仗了。再说了，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呀。贺成龙决心杀刘秀，杀邓宇，要给爹妈报仇，要给妹妹报仇，他玩了命了。两个人杀了几个回合，贺成虎一看刘秀身旁没有别的大将保驾了，他催马一抖叉，哗啷啷叉盘子响，他就奔了刘秀了。先往你哪里走？刘秀一看这使叉的来势凶猛，现在自己也没拿着兵刃，如何对敌呀？刘秀一着急，拨马就走，贺成虎在后边催马就追。奸王刘秀，你跑不了了，非杀你不可，你要想跑，除非是累伤双翅。他催马掌中叉往下就追，刘秀是落荒而走，贺成虎追得挺快呀，一边追一边喊，就这样一前一后跑出来二里多地。刘秀可跑不动了，不但浑身见汗了，这匹马也受不了了。刘秀催马让马快跑，这马心说爷们我招谁惹谁了，因为这匹马是匹官座马，它不是战将骑着打仗的战马，所以刘秀一着急一催这匹马，这匹马咕咚一下就趴下了。刘秀呢也由打马上摔下来了，扑通一声落在地上。贺成虎看见了，千王刘秀，你落到地上你还想活吧？你往哪里跑？眼瞧着催马掌中叉就要到了，刘秀就顾不得摔在地上的疼痛了，爬起来往西就跑，一边跑一边回头啊。他禁锢了回头了，这地有不平，啪把刘秀摔了一个大马趴。贺成虎高兴了，在马上哈哈大笑，奸王你拿命来，叉就奔着刘秀扎去了。刘秀心说我完了，刘秀把两只眼睛一闭就等着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喊嚷，贼人休伤我主。刘秀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啊、他抬起头来睁眼，顺声音一看，由打西边跑过来两匹马。前边马上这个人长得身高足够一丈，铜色铁格，黑脸膛，半步刚然，宾铁盔甲造征豪，手中擎着一条宾铁造鹰枪。哎呀，刘秀心说这不是姚王兄吗？刘秀心中反而难过了，觉得自己当初兴师讨贼，在纪阳关前打不过纪阳关三守将军王莽的新科武状元岑彭，岑彭是刀砍镖伤，杀的汉营兵将，哭老爷可了不得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下回再说。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

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啊，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啊，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哎，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啊，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也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应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了，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有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
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哎，这是内科的。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就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了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的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

了，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人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了。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集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是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这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

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今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对，说到这儿啊，也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啊，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这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

实际上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 六，干啥的 ？VC 抗氧化 ，B 六，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的，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啊，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 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的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纪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啊，这个历史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这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这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

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了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

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儿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二百多三百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三百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吧？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儿明白一件道理啊。嗯，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

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他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

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这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思不善意，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思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

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他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溜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呢？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一百个人听这句话，一百个人脑子里边有一百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边人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
啊，还有

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又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的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乳糜微粒、乳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乳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联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

0: 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上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就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4: 引
3: 领
4: 生活
3: 新
4: 篇
3: 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严。

0: 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但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

0: 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啊，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
0: 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浅谈轻唱，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型

0: 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诶，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张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 0433-268-0999 268

0: 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欢迎来到老歌回忆录。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38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那些获奖歌手，我们所熟悉的他的成名作或者是代表作品，在香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心，在那边呢举行了第38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金曲奖的很多的歌手都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比方说陈奕迅，陈奕迅他的无条件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另外呢他还获得了优秀流行歌手大奖，还有销量歌手大奖以及最优秀流行歌手大奖，虽然说他没有前来领奖。一起听到的是陈奕迅他当年的那一首代表作 K 歌之王。

回顾一下第38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那些获奖歌手他们的成名作或者是代表作，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K 歌之王。2000年的时候呢，陈奕迅签约香港英皇娱乐，顺应当时这个口水歌和 K 歌的风潮，由林夕填词，陈辉阳来作曲，为他写了这首 K 歌之王。 K 歌之王它的前奏呢用的是张宇的经典国语歌《用心良苦》的前奏，为的是衬托出第一句歌词叫我以为要是唱得用心良苦。而这首歌的这个作曲者陈辉阳呢，更是将著名的乐曲卡农的部分旋律特别完美的融入到了这首歌当中，所以当年陈奕迅这一首歌跟他的十年也是并列成为大家在 KTV 里点播频率最高的歌曲之一。好，回过头来继续再来说这个十大中文金曲奖啊。我们知道香港有一个十大中文金曲奖，也还有一个叫十大劲歌金曲奖。那么这两个颁奖典礼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简单来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是由香港无线电视来主办的，从1983年开始。而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呢，由香港商业电台主办的，从1978年开始。两者的区别就主要在于呢，十大劲歌金曲主要是这个粤语歌，而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呢涵盖的范围就非常的广阔了，包括粤语歌也包括国语歌。再回到十大中文金曲上面啊，想跟大家推荐的呢可能是一个你不太熟悉的组合，叫做 Robin and Candy。 这个组合呢在这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奖上获得了全国最佳歌手奖。这个女子双人唱作组合，女孩子叫叶晴晴和孙小慧，她们其实一开始呢是在这个 YouTube 网站上面发布他们的翻唱歌曲，在香港地区网络走红的，后来呢被签约到环球唱片公司，成为了他们旗下的艺人。这几年发展的还算不错，他们呢一开始就是翻唱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而成名的。那么接下来就来听到这一对组合他们翻唱的这一支来自于陶喆的这一首《小自己》。

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

0: 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优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啊、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时光杂志周杰伦。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它跟这个冠心病脑梗脑血栓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颈椎病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 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应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了，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 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的。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

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那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人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了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

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八九十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的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

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九十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这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就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B6 干啥的？维 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叫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

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这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这头晕呢、啊、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啊，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嗯，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这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啊、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啊，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

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了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小，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他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雨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

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二百多三百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三百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吧？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儿明白一件道理啊。嗯，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三百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三百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三百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三百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

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

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多少年呢？晚二百多年啊，晚二百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四百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

不，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溜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呢？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

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边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的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了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

0: 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的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乳糜胃粒、乳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乳糜胃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连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

0: 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早在918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迅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一系列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了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935年8月1日，中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0: 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所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提出的口号仍旧将抗日与反蒋并列，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还在继续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歼灭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一方面继续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 1936年的4月9号，跟中共做了约定，到了浮尸，就是现在的延安了，这个教堂里头秘密会谈，彻夜长谈。张学良问周恩来，是不是真心的抗日啊？周说是真心。张又说应该拥蒋促成民族统一抗日的这样一个战线吧。周说不能拥护蒋介石。张又问那联蒋又如何？周立即回应说可以，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就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0: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新局面，从而直接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把反蒋抗日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1936年12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5项要求和4项保证，体现了中共由逼蒋抗日向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推动了国共两党走向合作。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发表宣言的同时，毛泽东、朱德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并代表红军全体将士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红军将领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表示全体红军愿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群情奋勇，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的第29军，或是救护伤员，或是运送弹药，或是奔走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是迫在眉睫。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宋哲元部固守北平，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周旋。与此同时，邀集学者名流和各党派领袖齐聚庐山千言饭店，举行谈话会，听取各界对国事的意见。7月16日，卢沟桥。

0: 事变第十天，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一行三人走进先言饭店，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周恩来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同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同时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等等条件。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庐山谈判未获结果。1937年8月初，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上海形势危急。8月7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各地高级军事将领到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代表赴南京参加本次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51次会议，会议发布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
1: 南京国防会议是77事变一个月之后开的，这与会者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政领导和地方势力派的领导。会议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决心抵抗，最后以与会者以全体起立的方式表示决心抗日，而这一点呢，恰好确定了国民政府啊，再不退让，再不妥协，再要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决心抵抗。所以它的深远影响就在于此。
0: 南京国防会议召开之时，战局正发生着急剧变化。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
2: 洛川会议呢，是在全国抗战初期不久召开的这样一次会议，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 中华民族。

0: 建立生死存亡的这样光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呢，从这个在几个方面内容来看，就是制定了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提供了组织保证，所以说对整个抗日战争争取最进行持久战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同时，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主要内容呢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呢驱逐出中国，这是核心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军队总动员。第三点呢就是实行抗日的政治、抗日的经济、抗日的军事、抗日的外交、抗日的教育、抗日的文化，就是说国内一切活动、一切工作围绕着抗日来进行，这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1: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中共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做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3: 陕西三院开这个会的时候下雨，因为跟国民党军队打了整整十年，所以开始不管上级怎么动员，大家情绪很激动。在这个誓师大会上要举行一个换帽子仪式，就是把我们红军的八角帽要换成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我父亲是这个大会的总指挥，刘帅有一个很激动的讲话，然后进行阅兵，然后就换帽子啊，那是雨水加上泪水呀、一块流的。
4: 感觉当时感情上都不通啊。我爸爸呢就给这个大家做动员工作，说这个你们这个情绪啊都理解，我们家里啊被国民党杀的人太多了，但是现在呢要抗战了，这个中央呢让我们那个改编，大家一定要服从这个指挥，就是我们共产党人，那像青皮大西瓜嘛，家里都是红的，为了抗战让我穿上花裤子我都干。
1: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

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党派，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和军队将领，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愿意共赴国难。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仅命令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富平地区宣誓出征，经韩城东渡黄河，北上进东北抗日战场。在国民党军向西向南节节后退之时，八路军斗志昂扬地开赴抗日前线，纪律严明，勇敢破敌，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基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

0: 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4:30。
2: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3: 嘿，你好吗？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华语歌坛呢，近几十年出过很多的一些经典歌曲，即便是到了现在呢，依旧能够有着炙热的传唱度。一首好歌呢，我们除了关注歌手之外呢，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作词作曲人，有时候真的会让自己大跌眼镜。就像这首歌呢，你一定听过很多次，但是呢，如果提起了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人呢，你不一定能够知道他是谁。李宗盛大哥，我们要听的歌曲是张信哲《别怕我伤》。

让我伤心，这首歌呢可能是张信哲流传相对比较广的一首歌。阿哲在这首歌中呢此情可待的深情呐喊，高亢的深陷于悲情的一些歌词呢赢得了所有歌迷的心。但是这首歌呢虽然我喜欢的年代比较久远，但是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李宗盛大哥。我不知道听节目的你呢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很惊讶，其实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呢是他写的，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莫文蔚阴天。

这首歌是李宗盛和当时的乐队领班周国仪合作作曲。很早期的李宗盛作品呢，简洁相比呢，阴天的文字较长了许多，但其对环境和心理描写的一些细腻程度呢，却是令人发指。而周国宇合作的作曲呢，也赋予了早期李宗盛民谣式的写作，不同于现代感和华彩感。接下来要分享的歌曲呢，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而且又非常喜爱，这是来自李宗盛大哥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问》。

问，李宗盛大哥呢包揽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原唱是陈淑桦。1992年在滚石大陆演唱会上呢，陈淑桦首唱了这首《问》。93年呢，这首歌经过了重新的编曲，成为了杨紫琼、甄子丹电影的《咏春》主题曲。1994年经过再次的重新编曲呢，这首《问》被收录在陈淑桦的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2006年在李宗盛《感性与理性》的演唱会上，梁静茹翻唱了这首歌，因而呢再次引多了轰动，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版本非常好听。其实早期呢，李宗盛大哥呢为自己的前妻也写过很多的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接下来我们要来聆听的是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1994年零一年和李宗盛大哥传出了绯闻，后来呢凤女成婚。1995年呢，李宗盛大哥曾写过太多经典的歌曲给林忆莲演唱，当然呢这也是深情之人的情歌。他们在2004年分道扬镳，感情的事情有时候很难说清楚，看似两个人呢事业都非常合拍，却最终不是最合适在一起生活的人。因为很多的一些歌迷呢到现在听到了李宗盛大哥为了当年林忆莲所写的那些伤感的情歌的时候，都会唏嘘不已。好了，今天的约束啊就是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天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氏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
2: 啊，多半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欢迎届时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在节目之外进行预约啊，用微信都是可以的。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看一下朋友们在场外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信息。延平一中附近呢是招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啊。另外招聘保洁人员，男女不限，年龄60岁。联系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是258-9988 25135-9652-8533。再来看出队信息，这是某汉堡店，位于延边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关注出售信息，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层带阁楼，一共3层啊，实际上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想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看出租出售信息，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儿，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服务员的信息啊，这是招聘男服务员，地址呢是在西市场啊，这是一楼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呢是管一顿饭的，工资是4500到5000元之间，要求45岁以下。

踏实肯干、品行端正的啊，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6633 158-4433-6633。再来看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59-4332-7527 159-4332-7527。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

0: 变化或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北京时间的15:16，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关于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500-1059、508-1059来拨打电话进行发布。另外呢，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 1059 1059 1059，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好的，我们先来帮助朋友们寻找一下失物啊。这是昨天晚上李女士乘车从工薪这个是从新源公寓啊到红石大串门口到铁南财权小区下车，将本田车钥匙落在了车上，上面有蓝色的电梯卡啊。如果说哪位朋友您拾到了，速于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的啊，包吃包住，工资免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延边一中附近呢是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50-60岁之间的，工资2600元，工作轻松。另外招聘保洁人员，男女不限，年龄在60岁以下的，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招聘啊，这是招聘出租车司机啊，这是月动车的啊，白班、晚班、大班都是可以的。车主呢是自己一直都是开大班的，车保养的非常好。月动车呢同时可以出售啊，车很板正，省气儿。如果说哪位朋友有意向，可以拨打13596528533 13596528533。招聘男服务员，这个地址呢是在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时间是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4500元到5000元之间，要求45岁以下，踏实肯干，品行端正的啊。工作内容呢可以详情咨询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8: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我们就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啊，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招聘男服务员，地址呢是西市场1楼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时间是早上的6:40，晚上的5点，中午呢是管一顿饭的啊，工资是4500-5000元之间，要求呢45岁以下，踏实肯干，品行端正的。联系电话158-4433-6633158-4433-6633。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的话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 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再来看招聘出租车司机啊，这是月动车，白班、晚班、大班都是可以的。车主呢是一直自己开大班的啊，保养的非常好。月动车可以出售，车很板正，很省气。那联系电话呢是13596528533，13596528533。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现在就可以打进直播间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49，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继续来关注信息，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5943327527 15943327527。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另外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年龄在60岁以下。

的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招聘悦动车的司机啊，白班、晚班、大班都是可以的。车主呢是自己一直开大班，车保养得很好。另外呢，这辆车也可以出售的啊，车很板正，省气儿。联系电话是13596528533 13596528533。出租出售信息，这是图门市水南村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干净啊，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3323369 13844323369。再来看招聘男服务员啊，地址呢是延吉市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4500到5000元之间，要求45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的。联系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敦化暗土汪晴有小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来看具体气温，延吉7到20度，图门6到21度，敦化9到19度，安图3到20度，合隆7到22度，龙井6到20度，汪清5到19度，珲春5到23度，延吉7到20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

0: 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4: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在之前节目之前呢就给我们留下的信息。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另外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年龄在60岁以下的，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 258-9988。再来看招聘出租车司机啊，这是月动车，白班、晚班、大班都是可以的。车主呢一直是开大班的，车保养得很好。月动车呢同时可以出售啊，车停板正的，然后省气儿啊。联系电话呢是135-9652-8533 135-9652-8533。来关注出兑信息，这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呢，想要出兑，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看招聘男服务员，地址是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时间早上的6:40到晚上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4500元到5000元之间，要求呢45岁以下，踏实肯干，品行端正的。联系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再来看招聘喂牛工人啊，要求是男士，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59-4332-7527 159-4332-7527。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4: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

0: 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往事的亲情点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每一个有爱。

生活把我们打造成一个凡人，曾经的雄心壮志，曾经的豪情万丈，好像越来越远。可是在歌声里，我们仍然坚持着心中的追求，回味着曾经的梦想。它让我们知道，那一份风中的承诺，依旧带着岁月的色彩，不曾忘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

这么多的经典老歌里值得我们去回忆，当偶尔的听到一两曲的时候，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生活中的喜乐悲伤如阳光一般灿烂明媚，有微笑泪水，就如一些好的音乐也可以让你有经历人生的感受。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郭富城对你爱不完，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稍后的时间交给梅艳芳，亲密爱人。

喜欢这种感觉，有一点冲动，有点温婉，每个音符都能够拍进灵魂，每个词儿都能敲进内心，就像淡酒，不温不火刚刚好。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什么也不曾发生，甚至不曾聆听彼此的声音，更不曾凝望彼此的脸庞，可是却可以刻骨铭心一辈子。就是这样的旋律在某个时刻轻轻奏起，让我们陶醉其中。稍后的时间交给张医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里是流星夜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4: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爱情应该是炙热高调的，就像加州的阳光，坦然裸露在太阳下，像冲破黑暗直射大地的阳光，让自己的热情也给他人暖意，这是在爱情当中可以得到的一种感受。在今天的节目里跟大家聊了爱情是什么，我想此题暂无解。虽然从古至今已经有无数人研究实践，却无法言表，而那些缤纷传说中有爱情的面孔一再浮现，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当然也包括这里的经典老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些事情是别无选择，而更多的事情是可以选择。不能选择当初的出身，但可以选择今后的命运；不能选择天生的容貌，但可以选择后天的气质；不能选择所处的环境，但可以选择淡泊的心境。刚才听到来自任贤齐《水晶》，稍后的时间交给刘若英《为爱痴狂》，继续回来聊心也经典，我是田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啊，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

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啊，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哎，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啊，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呢、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不能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
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

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儿。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人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是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这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这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
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呢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肾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插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哎，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 六，干啥的？V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这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
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

又补血，你人家头晕呢、啊，哎呀迷糊了，哎，你吃个大枣，你看看，啊、嗯，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嗯，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啊，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那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啊、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啊，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了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血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血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也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

那里面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小，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他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话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敛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
它不能说叫。

0: 《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啊？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白吗？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 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
1: 对。
0: 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呀，不对呀，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椒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椒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椒入心，啊，香入脾，

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录》。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录》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这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有人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

就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他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溜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满脑子里边啊，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一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
就变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鲁糜微粒、鲁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鲁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联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

0: 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
3: 启
2: 引领
3: 生活
2: 新
3: 篇
2: 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2: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趋势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
2: 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5: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6: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

0: 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督促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0: 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2: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3: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4: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4: 奉邀我是文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5: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4: 点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 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

0: 由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6%， 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 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 7.9%， 同比下滑 21.4%。 德国三月工业产出

0: 环比下降 0.7%。 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 21.04 摄氏度。气象专家称，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0: 天里边有礼金等着家呢，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这段书叫做乌龙岗，在这乌龙岗上，艾虎发现了一位妇人，带着孝，在那里求帮呢，说自己婆母娘啊死了，无钱下葬，丈夫又病了，所以呢求过往的仁人君子能不能帮衬帮衬，给点钱，一来好买棺椁，二来呢也请大夫给丈夫医病。哎呦，这位夫人悲悲切切，梨花带雨，让谁看了谁都得动恻隐之心呢。有不少人呢纷纷慷慨解囊，一文的，两文的，十文的，零零碎碎凑了那么两三百个大钱吧。但这玩意儿杯水车薪呢，不够啊。这妇人呢仍然在那求帮。哎，就在这个时候，人群当中的一位公子非常慷慨呀，吩咐自己的书童拿出了两锭纹银呢，足足得有20两。二十两那叫钱呐，不少的钱呐，就把这20两给了那两位老者了。看来两个老头啊是帮衬着这位妇人在这里求帮的，当地的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你让年轻人不行啊，男女授受不亲呐，女的又不能抛头露面，所以呢找来两个老者，70多岁了，哎，德高望重，在这里也有威信，别人也信任，书生就把这20两纹银给了这两位老者了。哎呦，两位老者呀是连连致谢呀，而且呢回过身来对那妇人说，大奶奶，你看看这位相公慷慨解囊啊，这一下子救了你的急了，还不赶紧的给这位相公啊磕个头。哎，这位张门李氏赶紧的爬过来，冲着这位书生就磕头啊，多谢相公，多谢恩公啊，帮帮帮，哎呀哎呀，快快快快请起，大嫂快快请起。慌的书生手忙脚乱，也不好以手相搀呢，还那句话，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呢，一直等着妇人磕了好几个响头，把头抬起来，恩公啊，但为恩公贵姓高明，先乡何处啊。哎，这位相公说了，大嫂快快请起，些许几两银子不必问了啊，这不算事儿。我呀我叫雷锋，那年代有雷锋吗？哪年代都有学雷锋的，雷锋是个精神的，就是我是无名氏吧，不用问我的名。哎，那不行，这俩老者说了，这位相公啊，那可不可以，为什么呢，你给了银两了，回去我们老哥俩得好见这位大奶奶的丈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等到人家丈夫一问说这银钱从哪来的，我得给人说是某某相公赠的。哎，这没事儿。如果说人家一问我们俩这钱哪来的，我们说不出来个子丑寅卯来，人家丈夫啊再那么一怀疑一瞎想，这事儿啊容易闹误会，对不对？

回相公啊，请赏下大名，我们回去啊也好交代这位大奶奶的丈夫不是。这位相公不愿回答，但小书童啊嘴比较快，小书童代为回答了，我们呢不是此地人士，我们乃信阳州的，居住在信阳州苏家桥，我家相公姓苏啊，名讳是元庆，上越州府寻亲，打此经过，我们相公拿出来的是路上的盘缠，没带多少钱，如果说呀这事要发生在我们信阳州苏家桥，那我家相公啊给的可不止这一点钱了，家里头300-500的常常向外周济人，永远不说姓名啊。所以我家相公在我们当地呀有一个小小的外号叫苏小善人，因为我家相公年岁不大呀，从小仗义疏财呀，现在年岁长了，也有人呢称为苏大善人，但是我家相公从来不受。苏元庆啊听到这里眉头一皱，多余，反正是人家问的，咱不说人家不好交代不是。哦，俩老人带妇人一听，原来是苏相公啊，确实大善人呐、啊。哎呀，多谢苏相公，多谢苏相公。您记住，苏元庆这人呢是咱本套书著名的人物。等到后文书，三道鱼肠剑大破藏针楼，请押司刘先生画着楼图，周济义侠太保刘世杰，还有这个人，咱到那个地方咱呢再对他着重的描述，这是后话。总之啊，有人说了，好人有好报啊。旁边的爱虎等人按条大拇指，刚才在那里打包袱掏银子得了，把包袱又系上了，省了。爱虎连连点头啊，对胡小季乔斌说呀，你看看，虽然人家是个念书的书生，但是呢行的可是咱们侠义道之事啊，这也是侠客呀，不说侠客就一定会武啊，救人之危济人之难，这就是侠客所为呀。是啊是啊是啊。胡小季乔斌呢是连连点头，爱虎挺美，爱虎觉得呀自己说的这些话镇住了这两位，哎，在这两位面前呢显得自己有能耐。其实这俩话呀那是爱虎老听自己师父东方侠黑妖胡志化教训自己时说的。胡志化老告诉爱虎，不要认为自己啊能耐大了那就是侠客，不是那回事儿。只要有一颗侠义心肠，你哪怕没有功夫也会受到武林敬仰。这个侠字那就是大人呢、啊。所以爱虎啊在那边学的跑这边卖来了。胡小季乔斌你别看在这华容县有一号，但是毕竟没有外出过江湖。所以听爱虎一说这番话，频频点头，还是我兄弟见识深。

小偷那手势跟一般人不一样。爱虎久走江湖啊，另外爱虎在霸王庄的时候，那霸王庄里的都是贼呀，见这玩意儿见多了呀，爱虎一看用不好。这苏公子啊，做好人是做好人的，但是毕竟没出过门呐，不知道江湖险恶呀。当众打开包袱，由打里面掏出两个银元宝来，这叫露了白了。而且呢，这银符子也没裹上，就开始跟人说话了。里面的银两被旁边人全看清楚了。如果是好人的话，还则罢了。嘿，这人群当中啊，有贼呀。说怎么那么多贼啊？谁让你跑到了贼窝的门口呢？书中暗表，这一大片地方都叫乌龙岗，这是乌龙岗的岗坡底下，哎，也就是乌龙岗的边缘地带。乌龙岗上边有一家店，叫做高家店。你看着呀，是个比较气派的客栈，其实啊是个黑店。为什么叫高家店呢？掌柜的姓高啊，姓高名谢，江湖人称飞毛腿，跑得快。为什么跑得快？神守门的门人弟子，咱说了，神守门净往外出贼了，都是那些小偷，这高谢就是其中之一啊。他的亲师叔白兄弟就是八步腾空草上飞千万里和信手得来乐天成，三个人呢是两个老师教出来的，俩老师是亲师兄弟，这么一关系。所以高谢跟着钱万里乐天成关系也非常的好，这轻功术练得不错，尤其是陆地飞腾，那人家呀在他门人里边算占着一绝，跑得快，所以叫飞毛腿，那可是当地的一个大贼呀，在江湖之上也有这么一号啊，交接着绿林当中的五判官。绿林当中有五位判官呢，就是外号带判官的，一个比一个狠呢。头一位黑面判官姚好文，第二位花面判官姚好武，第三位玉面判官周凯，第四位烽火判官周龙，第五位并判官周瑞。这五判官分别是两家，一个是姚家，一个是周家。姚家俩兄弟姚好文姚好武，周家哥仨周凯周龙和周瑞各霸一方啊。为什么叫判官呢？如果谁落在他们手里呀、啊，那就不得好死了。另外高谢呀还交接着南阳府的府邸君王东方亮、紫面天王东方青、汝宁府太岁方府邸太岁东方明、陕西朝天岭的王继先、王继祖、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的金弓弦儿郎王玉，那这些都是大贼窝子呀，暗中都和襄阳王赵觉有勾连，襄阳王赵觉在暗地里扶持他们，给他们金子，给他们银子，让他们寄居这些绿林的力量，有朝一日时机成熟，各点爆炸，一起向宋朝发动进攻，自己就拿下宋氏江山呢、啊。除此之外呀、啊，这高谢还交接了很多的绿林飞贼呀、啊，像什么金头活太岁王刚啊、莫金刚柳飞熊啊、吉三香陈正、菜花蛇秦叶，还有神拳太保赛展雄、王兴祖等等等等，跟这些贼呀、啊，那都是拜把子的人兄弟呀、啊。高谢就占据着乌龙岗高家店，把这高家店呢发展成了一个大贼窝子，而且呢是襄阳王赵觉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地下交通站，一个联络点啊。由打此处，要想到襄阳去的贼可以在此歇宿，襄阳王赵觉要是有什么消息需要通知各处，那就先把这消息给飞毛腿高谢，让高谢由打着高家店往外散播。

他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据点啊。你别看是一个店啊，酒店能有多大呀？哎呦，手下光踩盘子的小贼呀就100多号啊。高谢在这里俨然是地方一霸，南来北往的，只要是这些贼看到这客商啊是个达官显贵，或者是个富翁，是一个行商作股的人，带着银子呢，行了，这些踩盘子小贼呀在外面就往里拉客，把这些有油水的客人拉到高家店中，让他在这里住下，只要是你一进了店呢，你就甭打算出去了，把你引到店中，这就等于把你勾进鬼门关，晚上偷偷的把你的性命结果了，银钱财物全交给高谢，高谢在坐地分赃，死去的人呢拉到后岗子那个地方，有个乱坟岗子，挖个坑就把这人埋了，毁尸灭迹谁也不知道。那么这100来号贼呢，有的呀在编，有的不在编，有的是临时工。说这高家店还有在编不在编临时工啊，什么时候都有这样的。在编的那就是每月呀给你发薪，没有几个。这100来号人呢，也就是有那么5、6个在编的，主要啊那都是高谢的心腹，剩下的那都是临时工合同工，合同工都很少。这高家店可不给你发薪发饷，顶多呀给你有那么一个底薪吧。什么叫底薪呢？其实也不是工钱，就是店中的饭菜现成的，你们呢随便吃，每天3顿饭你们可以吃，店里的这客房可以住，哎，食宿不成问题。但是你们如果想加盟我们这个高家店，那就得看你们每个月的业绩了。每个月高谢在这里坐地分赃28分成啊，这小贼挣了100两银子，那就得分给高谢20两。如果小贼出现危险，比如被官府拿住了，那人高谢呀就得花银子把你赎出来，花再多高谢认，这是江湖规矩。那么平常你们怎么养活自己，怎么能够得钱呢？那就看你们本事了。你们呢到外面往这店里拉人，拉来一个提你们10%。怎么讲呢？比如说呀，拉来一人到了高家店，把这人宰了，一掏包这人100两银子，行了，这100两银子人家高谢先不分账，先由打这100两银子里头咔嚓给你呀划出去10两，这作为你的提成，这是你应得的10%，剩下的90%再进行28分账，你拿走72两，人家高谢只留18两。说留那么少啊，一个贼留那么少啊，这么多贼，人家高谢作为庄家，人家赢得最多。所以人家高家店有一套激励模式，而且这套激励模式啊还真就能够调动这批贼的积极性。你想想，人家才分2啊，你们分8呀，大头归你们呢，人家还给你护着。所以这100来号小贼呀，每天早上吃完饭全撒出去了，到外面呢偷抢坑蒙，总之啊什么事都干。那么其中有4个贼今天呢又出去了，溜溜达达，哎，一看这高家岗底下怎么围一群人呢，这4个贼就挤到人群当中，一看有人求帮，正好遇到苏公子掏银子，这么一露白，哎呦，这4个贼呀就看到了，然后这几个贼慢慢的就凑到书童跟前了。其中一个贼呀就跟那个正好贴在书童身后的那个贼吊上坎儿了。吊上坎儿什么意思呀？就讲黑话了。法和居迷子申托，说什么意思呀？听不懂啊，人家的行话黑话。你要是大家都听懂了，那就不叫黑话了。平常老百姓一听，什么玩意儿，这人神经病吧，没有在意，得不到任何信息。

0: 其实啊，人家自己行内的人明白，他这么一说别人不明白，艾虎可在人群当中呢。艾虎一看有几个人贴近书童了，这艾虎啊就有点明白了。然后再听到这人说什么把和居迷子伸脱，哎呦，这艾虎微微一笑，心说坏了，这苏公子碰到贼了。就见贴在那个书童背后那个小贼呀，伸手就要由打这个小书童的裆底下去捏银子。艾虎一看呢，艾虎就想管这闲事儿，艾虎还没有管呢，帮，哎呦，这捏银子的人呢，当时就觉得脑袋被什么东西奔了一下，他哎呦一声一疼，一缩手啊，用手一捂脑袋，他这么一叫唤，唰，旁边人呢都把眼光盯着他了，怎么回事？哎呦什么的，哎这什么东西打我脑袋上了，哪有东西呀、啊？哎，你这人靠人家怎么那么近呢？哎，你这人鬼都蛤蟆眼的，想干嘛？哎，不是孩子，赶紧的，把包袱皮儿赶紧系上，是不是露白了，被人看见了？我看你这人不像好人。哎呀，这小贼一看完了，被人看出来了，你才不像好人呢！我过来看热闹，看什么热闹？离人孩子远点。远点，哎呀呀，远！这位呀，啊，噔噔往后退两步，揉着这脑袋，嘴里骂骂咧咧：“他妈谁砸我呢？”艾虎一看呢，这事既然解了，拿贼拿赃啊，拿不到赃呢，就不能管这事儿啊。艾虎就没动弹。旁边这人呢，瞪了这小贼一眼：“相公，快把这银子包起来，别露了白。”感情啊，人家这人呢就是当地人，对这几个小贼呀认得，知道这几个不是什么好小子，所以提醒这苏元庆。这时胡小季用胳膊肘一碰艾虎，我说表弟，他们刚才说的什么东西我怎么听不懂啊？不过呢，说这个意思呀有点像我们余杭的话，我们余杭啊也掉坎儿，我听这个意思，他刚才是不是也掉了个坎儿啊？哎，艾虎一乐，表哥，您算说对了，隔行如隔山呐、啊，哪个行里啊都有行中的行话，他呢确实掉的是贼坎儿。刚才呀、啊，他说把合，把合把合，就是用眼瞧一瞧，居迷子就银子，伸脱就伸手。那意思呀，让他把合把合，看看能不能把那银子呀给偷过来。哦，胡小鸡一听一点头啊，那就是了。嘿，他们是贼呀，不好，这相公啊露了白了，要吃苦啊。嗯，艾虎说吃不了，这事被咱们碰上了，这就叫做呀好人好报啊，咱绝对不会让好人吃亏。既然人家出银子了，咱就得出力，咱保着他，咱跟着他，好，咱跟着他。这乔斌乐了，嘿嘿，好，又有好玩的了。乔斌呢跟那张豹是一个脾气，哥仨就盯着苏元庆。苏元庆听旁边人这么一说呀，赶紧吩咐小书童，快把这包裹重新裹好了，背在身后，咱走吧。挤出人群，这苏元庆啊就奔这乌龙岗上走了。那几个贼呢离得不太远，走得不急不慢，反正就把这苏元庆放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内，在那监视着。艾虎、胡小季、乔斌离着书生也不太远，不紧不慢，是暗中保护。他们刚一迈步，突然听到旁边吱扭吱扭有独轮车响，还有一个人在那骂骂咧咧说了：“啊，你走快点，走太慢了，这要是碰到贼啊，咱这一箱子金银珠宝还不都丢了呀？”艾虎往旁边一看，耶，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

0: 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在每个需要被倾听的时刻，打开心窗，让真心话发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愿做你心灵世界里那盏不灭的灯，温暖陪伴，照亮前行。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手里握着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却总担心被替代，拥有一段亲密的关系，却忍不住害怕对方会离开，为某个目标付出了很多努力，却整天琢磨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像悬在半空中，一颗心飘忽不定，找不到一个可以稳稳落地的角落。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情，其实是内心安全感缺失的信号。心理学告诉我们，安全感是人类最核心的

心理需求之一。它像我们内心的定海神针，有了它，我们才能从容地面对生活的变化，没有它，哪怕身处顺境，也会被莫名的不安裹挟。如果你也曾被这样的患得患失轻轻地困扰过，那么今天你来得正好。我想邀请你在这里，我们一起学着停下追赶不安的步伐，心温柔地看见它，接纳它，再为自己的内心搭建第一个安稳的小支点。如果你也愿意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欢迎打开抖音，关注节目官方抖音号，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和我们一起学习。请点击关注，把这里变成你随时可以回来靠一靠的港湾。在评论区留下一句，我想安心，让我知道你正在和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先调整到一个最放松的姿势，轻轻地闭上眼睛，肩膀自然下沉，双手放在膝盖上，感受温度。想象一下，我们的心里住着一个有点不安的小孩，他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藏着恐惧，不敢说话。现在让我们温柔地告诉他，我在听，你说吧，我不会怪你。给心里那个不安的小孩，我知道你有点害怕，像站在微风拂过的水面上，总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

为内心找到确定的小岛。当心情在风浪中摇晃时，我们总渴望找到一个稳稳的依靠，但外界的人和事往往充满着变数。其实我们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些确定的小岛，那些无论生活如何变化都能给我们带来安稳感的小事，哪怕它很小，也能让我们在不安时暂时靠岸。寻找生活中的安心锚点。当你感到一切都在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内心无所依凭时，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去控制不可控的外界，而是为自己找到一个简单而确定的小事来帮我们稳住自己。这些小事就是生活中的安心锚点，它们像大海中的灯塔，像沙漠里的绿洲，提醒我们生活里总有一些部分是稳定而可预期的。它可能是清晨醒来喝的那一杯温水，温度永远刚刚好，顺着喉咙滑下，带来踏实的暖意；是书架上那本已经翻旧了的书，书页已经泛黄，边角有些磨损，但里面的故事永远熟悉，每次翻开都像回到老地方；是窗台上的那盆绿萝，不管你忙不忙，心情好不好，它都在那里安静地生长，冒出新的嫩芽，告诉你时间在稳稳地向前。是晚上睡前的固定流程，洗漱护肤，读十分钟的短文，这些重复的动作像一种无声的暗示，它在告诉你一天要结束了，该安心地休息了。甚至可能是你手机里的一首固定的歌曲，每次感到不安时戴上耳机听一听，旋律响起的那个瞬间，心就会慢慢地沉下来。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意义，但却因为重复和确定被我们赋予了安心的力量。它们是我们亲手为自己创造的心灵避风港。当生活的风浪袭来，当患得患失的心情冒出来，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去做这些事，触摸这些物品，感受那份无论怎样它都在这里的稳定。

风浪再大，也有可以歇脚的地方，心里再慌，也有可以抓住的东西。这些小小的安心锚点，就是我们重建安全感的第一块基石。生活中那些微小而确实的幸福，那些稳定而重复的美好，就像周深歌声里唱的那样，柔软又治愈。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日常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美满，找到那些

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关于掌控感的小秘密。安全感的核心其实是掌控感，就是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生活的变化，相信自己能够把握住一些东西。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好像什么也控制不了，这种无力感会加剧不安。其实掌控感不一定来自做大事啊，也可以来自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有位朋友曾和我分享，他去年经历了失业，那段时间他特别焦虑，就总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担心未来的生活没有着落，每天都在患得患失当中煎熬。后来他就发现自己越想越慌，根本无法专注地去投递简历。于是他开始做一件小事儿，做什么呢？整理家里的抽屉。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只是想转移注意力，没想到整理完第一个抽屉的时候，

看着那些分门别类摆放整齐的物品，内心就突然升起了一种奇妙的掌控感。看，至少这一小块天地是我可以决定的，是我可以整理好的。从那以后啊，他每天都会花半个小时去整理一个小空间，从抽屉到书架，从衣柜到厨房。慢慢的，这种能掌控一件事儿的感觉从整理房间延伸到了找工作上。他开始详细的制定自己的投递计划，然后呢还会每周总结一次进展。他说，当我能把小事做好，就会相信自己也能做好大事，那种我能行的感觉就是最踏实的安全感。你也有这样一个能为你带来微小掌控感的小习惯吗？是每天坚持早起，还是坚持写日记，或者是像我说的这位朋友一样整理房间？欢迎在抖音评论区分享你的安心小习惯，让我们互相借鉴，在小事中积累稳稳的掌控感。幸福有时候很简单，就是一份稳稳的感觉，稳稳的做好一件事，稳稳的拥有一份小美好，稳稳的相信自己。希望这首《稳稳的幸福》能让你感受到这份踏实的幸福，在小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掌控感。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共同迈出了重建安全感的第一步，从温柔地看见心里的不安，开始停止了对自己的评判和对抗，再到寻找生活中的安心锚点，在重复的小事中感受稳定，最后我们通过一个温暖的故事，学会了在小事中积累微小掌控感。这些看似简单的方法，其实都蕴含着心理学的智慧。接纳情绪是建立安全感的前提，稳定的环境线索能缓解焦虑，而可控的小目标能够提升自我的效能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你在患得患失的时候多一份从容和底气。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安静相伴和真诚分享。请记住，安全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拥有的，它需要我们一点点的积累，一点点的搭建。今天我们种下的看见不安、寻找锚点、积累掌控感的种子，终将在未来长成安稳的大树。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永远是你建造安全感

路上的休息亭。下次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索重建安全感的更多方法，聊聊如何编织内心的支持网，如何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我是徐辉，愿你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能找到让心安稳的小确幸，愿你慢慢积累掌控感，让患得患失的心情渐渐平息。我们下次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有一种嗓音甜而不腻，柔而有骨，穿越时光依旧温润动人。它是乐坛永恒的天籁，镌刻在岁月里的温柔传奇。欢迎走进一路听经典，本期邓丽君专场，五首传世的金曲，重温一个时代的浪漫与温柔。我是主持人

提起邓丽君，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一定是这一首《甜蜜蜜》，轻快灵动的节奏，甜蜜治愈的唱腔，就像是春风拂过心田，像星光洒满长夜。这首歌跨越国界与年代，成为了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旋律，前奏一响，满是温柔与欢喜。一起来听来自于邓丽君的这一首《甜蜜蜜》。

这是情歌史上最最经典的告白，也是最动人的温柔。月亮代表我的心，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纯粹的旋律诉说着最绵长的爱意。邓丽君的嗓音温婉而又动情，将深情唱到了极致，成为了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颂歌。静静来聆听，月亮代表我的心。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褪去甜腻，尽显深情。我只在乎你，是邓丽君献给这个世界的温柔告白，字字句句皆是真心，旋律婉转，意韵悠长。她用最细腻的声线唱出了陪伴与珍惜，唱尽了人间最真挚的情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最柔软的珍藏。请听来自于邓丽君的这一首《我只在乎你》。

时光流转，温柔永存。恰似你的温柔是邓丽君极具韵味的一首代表作，低吟浅唱间满是释然和温柔，旋律舒缓而又治愈，嗓音醇厚而动人，将岁月的温柔与释怀唱进了每一个听者的心底。一起来听邓丽君恰似你的温柔。

甜柔的嗓音，永恒的经典，邓丽君用歌声温柔了整个时代。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听经典，愿这一份跨越时光的温柔伴你岁岁年年。我是小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第23集。
1: 小长，我是个直肠子，就不说弯弯绕的话啊。你救了我的命，你我今生就是过命的兄弟，从此往后咱们就是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我愿意和你结拜为异姓兄弟，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何呀？
2: 这崔爷，您可是咱们东北的大英雄，我怎么高攀得起啊？
1: 什么高攀低攀的，磕了头，你我就是兄弟了。走，前面有个山里人的窝棚，咱们过去歇歇腿儿，就便做个八拜之交。
3: 两个人说着便向不远处的一个破窝棚走去。进了窝棚，崔二垮子便拉起萧剑南搓土为香，二人互相拜了把子。萧剑南略长崔二垮子半岁，崔二垮子便以兄相称。
1: 哥，从今往后咱俩就是兄弟，不打走小日本，咱们绝不回家。
2: 对，赶跑了小鬼子，哥跟着你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3: 两个人说罢，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清水和干粮，点了点肚子，雨便有些停了。萧剑南望了望外边的天气，
2: 兄弟，此地不宜久留啊，你腿上的伤挺得住吗？如果挺得住，咱们得抓紧走啊。
3: 崔二垮子咬咬牙，猛地站起身来。啊，
1: 不打紧，就是血流的多了，脑子有点发晕，不碍事儿，走。
3: 两个人说完又启程了。因为逃走了崔二垮子，所以这大路上小鬼子盘查甚严，萧剑南和崔二垮子无奈，就只好走山路。崔二垮子腿上有伤，不便于长途行走，于是两个人商量了一下，便决定到崔二垮子的老家，离此处相隔200多里地的崔家屯儿先去养伤。他们小行夜宿，不久便来到了一个位于长白山密林深处的小村落，崔家屯。这里位置隐秘，很少与外界交往，而小鬼子忙于在各地清剿抗日义勇军，也很少到小山村里来，所以在这里养伤会十分的安全。来到屯子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4: 谁呀？
1: 是我。
4: 你是谁？
1: 哎呀，是我，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我是二垮子。
3: 听到自己丈夫的声音，崔二垮子的女人赶紧开了门。夫妻见面自然少不了嘘寒问暖，听说是萧剑南救了自己丈夫的命，崔二垮子的女人一下子就给萧剑南跪下了。
4: 大恩人，是你救了我们家垮子，这大恩大德我们可怎么报啊？
3: 萧剑南见崔二垮子的妻子给自己跪下了，立刻慌得不行，又不好伸手去拉崔二垮子的女人，只好在一旁干跺脚。
2: 哎，兄弟兄弟，赶快扶弟妹起来，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
3: 谁知这崔二垮子听了反倒笑了。
1: 哥，你慌什么，这是你弟妹，不是外人，这救命的大恩就是给你跪着也是应该的。
3: 见萧剑南反复求他，崔二垮子这才挥了挥手。
1: 好了，孩的娘，赶紧把灶坑捅开了做饭，我俩都饿了，再往坑里多加几块木头，烧暖和点，吃完了美美的睡一觉。
4: 哎，你们等着，就好就好。
3: 这一顿饭萧剑南吃得空前的多，也空前的香。吃完饭 用热水洗了脚，肖建南就沉沉地睡了过去。这一觉就睡到了日上三竿。起来以后，一家人是高高兴兴地吃了饭，肖建南就和崔二垮子坐在后院里闲聊起来。
0: 看来是人

0: 算不如天算呐。盗墓这件事儿，本来是安排得很周密的，可没想到还是百密一疏啊。
1: 萧剑南望着崔二侉子沉思着。
2: 有一件事儿，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抓到你们以后，我奉命将那座小店连续搜查了三天，却愣是没有找到盗洞的入口。要不是看到大量的宝物和刘二的供词，我还真无法确定你们是在盗墓。
0: 军师果然厉害，要说这盗洞口子还是军师出的主意。临走的时候，我们将盗洞全部炸塌了，墓里头没有来得及转移的宝贝都留在第二个入口啊。
1: 萧剑南点了点头笑了。
2: 崔兄弟，你们可真是能人啊。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还是搞不明白，我问了以后请兄弟不要介意啊。
1: 崔二侉子听罢大笑了起来。
0: 自己兄弟客气什么，萧大哥尽管问。
1: 萧剑南顿了一下，试探地问道，
2: 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想，以你的为人怎么会去干盗墓这样的事儿呢？
1: 听了萧剑南的话，崔二侉子的脸色骤然变了。沉默了很久，他才把小鬼子盗墓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了萧剑南。听了崔二侉子的叙述，萧剑南深感震惊。
2: 这小鬼子真是强盗，我好糊涂啊，差点帮助小鬼子做了坑害祖宗的恶事儿。
1: 崔二侉子见萧剑南动了真感情，赶紧安慰他。
0: 萧大哥，不必自责，你只是在尽警察的本分，况且我们当时干的事儿也很隐秘。不过我现在担心的是，军师带着的那些弟兄是不是已经平安回了山寨。
1: 萧剑南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2: 哦，崔兄弟，你刚才说的在棺材里面看到皇太极头骨上的天眼，那是怎么回事啊？你会不会是看错了？
1: 崔二侉子的心情开始变得沉重起来，他缓缓地摇了摇头。
0: 唉，不会错的。揭开面罩的时候，老八在棺木外头举着气灯，照的里边是雪亮，不会看错的。
2: 你能肯定是眼睛？
0: 在那个骷髅头两眼位置的上边还有一个窟窿，比两只眼睛的窟窿略微小一号，大概有铜钱那么大，我不会看错的。
1: 崔二侉子喃喃的又叨念了一句。
2: 崔兄弟，你确定那是眼睛腐烂以后留下的窟窿吗？会不会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0: 不会，他是皇上，谁敢在他身上动手脚啊？况且那窟窿就在眉心的正上方将近一寸的地方，比量的还准，而且形状比另外两个眼睛还圆，一定是天生就那么长的。
1: 萧剑南点点头，神情也有些黯然。
2: 这可实在是，实在是。
0: 萧大哥，你的意思我明白，不过刀伤剑伤咱见得多了，绝不是这样的。
2: 这事儿确实蹊跷。兄弟，这件事儿除了军师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0: 除了你和军师再没有别的人知道了。
2: 这种事儿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军师也这么说。不过大哥你放心，如果咱们俩不是过命的交情，如果不是看在大哥是干大事的人，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1: 萧剑南看着崔二侉子很是感动。
2: 兄弟，感谢你对大哥的信任。
1: 说到这儿，萧剑南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2: 哦，兄弟，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0: 大哥请讲。
2: 你们那位会开锁的，最后帮助打开了所有墓道机关的兄弟叫什么名字？
0: 你是说老八？我们山上的兄弟都是用报号的，真名反
3: 反倒没人知道了。

0: 就连我都不清楚这老八上山之前是干什么的。啊，对了，小大哥，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1: 肖剑南叹了口气，眼里现出了回忆的神情。
2: 你说的老八，让我想起一个人来。他是我妻子的大哥，也是一位开锁高手。我和他已经失散好多年了。
1: 崔二垮子想了想，点点头。
0: 这事儿倒不难，等我回了山寨，专门给你打听打听。
1: 两个人说到这儿，忽然听到前院敲门声大作。两个人赶紧交换了一下眼神，崔二垮子伸手拔出了手枪，使了一个眼色让女人去开门。
3: 快开门，我真阳啊。
1: 崔二垮子和肖剑南听了都不禁一愣。院门打开，急匆匆的就奔进来一个青年，他满头大汗，神色焦急，此人正是崔大垮子的儿子崔振阳。
3: 二叔，我总算找到你了。
0: 振阳，快起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二叔，出事了，出大事了。
0: 振阳，你别哭，到底出了什么事？
3: 二叔，我们和军师回山的路上就出事了，八叔死了，后来十一叔也失踪了。
0: 啊！
1: 崔二垮子和肖剑南两个人都愣住了。
3: 十几天前，军师带着我们压着一辆骡车的物品往回赶。
1: 山道上，一个十几个人的队伍正在崎岖的山路上冒着雨走着，路很泥泞，四下里是一片漆黑。就在这时，队伍的前面有人发出了一声尖叫：
4: 不好了，骡车陷进去了。
1: 众人听了，没等军师吩咐就冲了过去。只见那辆骡车已经深深地翻到了深沟。
5: 快把二嫂扶下来，把东西先卸下来。
1: 军师一声令下，众人赶紧从车上拿东西。崔振阳连忙走过去掀开了车帘。骡车里，只见凤儿姐仍然正襟危坐着，像是在想心事。
6: 二婶，快下来呀，大车陷下去了。
1: 凤儿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对着崔振阳微微一笑。崔振阳赶紧将凤儿扶到了一旁。
0: 驾驾驾驾！
1: 雨越下越大，大伙儿虽然都穿着雨披，但每一个人都已经是浑身湿浸，冻得直打哆嗦。又走了一阵，走在最前面的十一弟忽然脚下一滑，倒在了地上。老五见了，赶紧上前把他扶起来。
7: 老十一，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1: 喊了好一会儿，十一弟都是双目紧闭，并不回答。
5: 老五，怎么回事？
1: 老五摸了一摸十一弟的头，忽然大声叫起来：
7: 哎呀，他在发烧，烧得烫人呢。
1: 军师抬头看了看天，叹了口气：
5: 哎，老十一的身子太弱，受一点凉就得发烧。这样吧，大伙儿轮流背着他走，等翻过这座山，给他烧点热水喝。
1: 老五看看天，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
7: 这么大的雨，自己走路还难呢，还是扶老十一上车吧。
1: 军师看了看骡车，沉吟：
7: 哎，我说军师，您就别犹豫了，十一弟这身子骨，你说万一出个什么好歹呢？
5: 哎，好吧。
1: 大家伙儿七手八脚地冲过去，将十一弟抬上车来。队伍又继续地向前走去。不知走了多久，骡车再一次陷到泥泞当中。大伙儿将凤儿和十一弟扶下车来。
5: 老十一，怎么样？好点没有啊？
8: 刚才我摸了摸，还烧得烫手呢。
1: 军师用手摸了摸十一弟的头，叹了口气，他指挥着往外拉骡车。
7: 驾驾驾驾！

0: 不对呀、啊，
1: 出什么事儿了？
2: 老五此时脸色惨白，他手指着车轮的下方，胳膊在微微的颤抖。
0: 你看这里！
2: 大伙儿顺着老五手指的方向望去，正是刚刚车轮陷下去的地方，却未见到任何异常。
1: 五哥，你撒什么意着？这里边什么都没有啊！
0: 哎呀，你看这稻草，还有那石头，
1: 这不是电车轮的吗？怎么了？
0: 是电车轮的，可我明明记得我刚才没往车轮底下垫什么东西啊。
1: 那会不会是其他兄弟垫的？
2: 老五没有理睬老七的话，又四下的转了转，脸色突然变了。
0: 不对，哎，这好像是前一回陷车那天，哎，他怎么又兜回来了？
2: 大伙一惊，一旁的老三赶紧从车辕上摘下气灯，四下里看了看，也不免变了脸。
3: 五弟说的没错，这里确实是几个小时之前咱走过的地方。
2: 老五听了，脸色变得更加惨白，他浑身上下都变得哆嗦起来。
0: 弟兄们，咱们一定是撞到山魈了吧？
4: 五哥，这话怎么讲？
0: 哎呀，就是鬼打墙，你没听老辈子说过吗？谁要干了亏心事儿，这半夜走山路可就得撞到鬼打墙的。
2: 老三听了，脸色立刻一沉，他看了看远处的军师。
3: 哎，老五，不许胡说。
2: 其余的兄弟们此时都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不免是心头绰绰，神色恐慌。这些人那都是土匪出身，最忌讳的就是彩头。这一次去奉天盗墓，原本就是做了亏心事儿，其后又在墓道里见到了那句渗人的咒语，再加上死了那么多的兄弟，大伙儿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可多少都有些嘀咕。特别是三天前从奉天撤退到现在，先是骡子发烧，接着是车轴断掉，昨天下午又在山下撞见了一小队鬼子，一场激战之后死了两名弟兄，而今天进了这片山就一直没能绕出去，不仅十一弟病倒，大家伙又遇到了鬼打墙，真是诸多不顺。大家相互望了很久，老七终于憋不住了。
1: 三哥，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歇歇脚，等天亮了再走吧。
2: 老三翻了翻白眼，沉吟不语。
0: 三哥，老七说的对，要不咱还是找个地方歇下来，咱们人多，只要熬到天亮，你说的再厉害的恶鬼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
3: 啊，这个事儿啊，你们找那军师商量商量去吧。
2: 不多一会儿，军师带着一名叫来好的弟兄探路回来，老五见了赶紧上前把大伙的意思说了一遍。军师沉吟了半晌，看了看黑沉沉的夜色，叹了口气，
5: 还是先往前走一走再看吧，即便是要歇歇，这荒山野岭的恐怕也很难找到地方。
2: 众人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默默地装好大车继续赶路。走了不多远，天上有一道闪电划过，将四下瞬间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1: 哎，你们看，前面好像是座庙。
2: 话音刚落，电光又一次闪烁，众人这才看清楚，对面的半山之间果然有一座建筑物的模样。军师此时也来了精神，
5: 弟兄们，咱们到前面去歇歇脚。
6: 好。
2: 此时唯有赶车的老五愣了一下，他停住了脚，望着对面半山那座黑沉沉的建筑物，嘴里禁不住是念念有词。雨渐渐地有些停了，众人来到了那座小庙。

显然是一座早已经废弃多年的庙宇，右侧的山墙已经塌了半截，大门也是歪倒在了一边。庙门的匾额上写了四个斑驳陆离的大字：中岳神庙。众人见了，不禁感到肃然，也有些胆颤。走进山门，院内两边的厢房早已经倒塌，只有正中一座大殿还是相对完整。走进大殿里，只见殿内的一角也已经坍塌，露出了黑黢黢的天空的颜色。雷声带来了闪电，电光闪过，照得殿内的泥塑木雕是越发显得狰狞恐怖。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

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应不足了，刚刚讲到了脑动脉硬化，哎，这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了，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
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仍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就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了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儿。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了。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
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

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

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的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片，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对，说到这儿啊，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就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

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九十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高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有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 B 族，那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B6 干啥的，维 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糖。他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

对贫血有帮助，补血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儿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啊，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这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人家头晕呢、啊、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历史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嗯，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这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这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阴湿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那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了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

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那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也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小，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他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

关外呀、山海关以外呀，有啥呀？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二百多三百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三百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吧？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的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三百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三百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三百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三百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
肝心脾肺肾。

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然后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呀，不对呀，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腥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腥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腥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型，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

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此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心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面，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

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了。啊，你看今天我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又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

0: 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啊？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的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乳糜微粒、乳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乳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了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连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上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门不严。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北京时间22:30。
1: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欢迎收听精品多人小说剧《生死线》，作者蓝小龙，演播文浩，第77集。伊达转身去拿刀，四道风两手一甩，两把小刀从袖口滑到手里，周围人往后惊退，让出一个圈子。伊达从国民党士兵手上接过他的战刀，再看见四道风的刀，
3: 那是餐具，你不能用那样小的东西和我决斗。
4: 不能，
3: 我是武士，虽然失败了，但你应该对我表示起码的尊重。
4: 你那意思要我用枪？
3: 当然不。
4: 空手陪你玩？
3: 不。
2: 四道风到街角转了一趟，回来时手上抄了一块板砖。
4: 这玩意儿我使得顺手。
3: 这是砖头，不是武器。
2: 四道风拿过欧阳当拐杖的棍子。
4: 这行了吧？
3: 我知道你很恨我，但这样的侮辱我，
4: 怕了就直说，我才懒得跟个面瓜放队呢。
3: 7年来，我知道你们的枪械很差劲，但身为战士，至少该有像样的战刀。
4: 战刀？这些年使的家伙，除了没上枪，刚才全起火了。
2: 伊达愣住，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荒唐。四道风终于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街边扔着一堆缴获的日式步枪，他从里边挑出一把带刺刀的。
4: 这么着吧，我学你们的东洋萝卜，不开枪。
3: 那不是贵族使用的武器，但是……
2: 伊达拿起他的刀，四道风拼刺的姿势完全是个外行，这让所有人担心。伊达鞠躬拔刀放鞘举刀，完美的起手式。四道风不耐烦地等他做着这一切，当那个刀终于劈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把刺刀从步枪上拆解下来，刺刀把伊达的刀隔在了地上，他倒抡着枪托猛砸了下来，伊达的刀被砸成两半。四道风扔掉手上的家伙，赢得如此容易，他有些意兴索然。
4: 根本不会打架，幸亏打仗的时候没碰上我，要不你早装在盒子里回国了。
2: 伊达的脸撑得猪肝色，他在发抖，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愧的。
4: 好好的投降去吧，做出个投降的样子来。说真的，我这打赢的都不爱打了，你这打不赢的穷吵吵什么呀。
2: 四道风扬长而去，欧阳几个也一声不吭地离开，只剩下伊达呆呆地站在那个杂院里，燃了堆火。虽然地道下不去了，但是对这些人来说，这里是最想家的地方。他们在院子里坐得拉拉杂杂，夏末的蚊虫往火堆里扑，每个人都尽量的让被战争麻木的心智松弛下来。赵老大环顾院里的人，
5: 龙乌鸦和六品还没有找到。
6: 城里太乱了，得乱几天。不过你放心，那两位火里来水里去，上哪儿都能照应自己。
2: 咱们来了这儿，四风他能找到吗？赵老大的表情忽然变得很难看，他看邮差，邮差看火堆，拖了太久的答案你没勇气出口。
6: 他当然能，这地方你们叫窝，我们可叫家。
2: 欧阳忽然想起这种幸福对四道风是个刺激。院里生了很多野草，四道风把草丛当了床，正枕着手看着天上的星星发呆。
6: 老四，
2: 欧阳叫的，他便伸出只手挥了挥，以示他心情还过得去。
6: 你最近很爱想事儿了，在想什么？
4: 我在想你们在想什么。

0: 在想，好忙好忙，鬼子刚走，国字头的又发作了。哎呀，该离开姑娘一
1: 日跟我们在一起。
2: 何莫修愣了一下，气冲冲地起身走开。
3: 我讨厌你们，我会逃走。
2: 欧阳按住想起身去追的司道风，眼里满是理解和同情。
4: 他会明白的。
2: 战争刚过，便开始收拾满目疮痍的家园。晨光下的人们从废墟里捡出还能使用的一点东西，继续平日的营生。司道风从巷里出来，废墟边居然支开了笼屉，一个姑娘人在仅存半边的包子铺边卖着她的包子。
0: 这什么包子？
5: 吃下去能饱肚子，只能这么说了。
2: 笼屉揭开，司道风看着里边那些黑坨坨的玩意儿。
0: 什么馅儿的？
5: 野菜馅儿的，粮食让鬼子折腾光了，可老天照应，今年城外的野菜长得特别好。
0: 唉，老天没照应，是城外死的人多，那些人死不瞑目，就肥了土，让野草长旺一点儿。是姑娘人在照应姑娘人。
5: 哎呦，您这么说可恶心了。
0: 这有什么恶心的？跟春夏秋冬一个道理。
2: 司道风买了两个包子，珍惜地咀嚼着走开，一路看着这座正在复苏的城市。姑宁正常开业的第一辆黄包车从他的对面驶，那让司道风有些冲动。他咽下最后一口包子，擦擦手，张开手臂。
0: 我是司道风，我要驶你的车。
6: 我是四哥，你要车还叫号干什么呀？
0: 我不是要坐你的车，我要拉你的车，拉你。回头钱照给。
2: 车夫乖乖地给他让了出来。
6: 你这脾气今生改不了了。怎么，四哥，以后还带我们拉车呀？
0: 不了，这个地方跑不开了，好多熟人熟客都撞不见了。放心。
6: 四哥要去哪儿？
0: 别人跟我说中国很大。
6: 我说四哥现在要去哪儿？
0: 沙门。
6: 沙门都完了，您还去干什么？
0: 谁要出远门了？
2: 都得。地上的血早已经干了。沙官只不知道坐了多久，鸟叫声让他清醒过来。清醒了，就必须得做点什么。他掏出枪对住了自己的头。他看了看那黑洞洞的枪口。被这枪打中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也见过，于是他换了个方法。他走到大堂里，找了根绳子挂在梁上。沙官只呆滞地看着那个绳圈，想了想死前该办的事情，终于想起一件，便又进另一间房子把快饿死的鸟给放了。眼角的余光扫见了什么，沙官只回头，廖金头正背了个袋子，正站在门口，手上还抓着一个座钟。两个人打了个照面，廖金头吓得跳起来，他把座钟照着沙官纸头上一摔，掉头就跑。
7: 你个杀千刀子！
2: 沙官纸被廖金头砸了个正着，所有的怒火全被砸了出来，他什么都忘了，只记得他的仇恨。廖金头背着偷来的东西向他爬进来的墙段跑去，沙官纸一枪打碎了他跟前的一块墙砖。廖金头吓得扔了东西开始抓墙，沙官纸一把拖住了他的腿。
8: 老爷子，我跟你可没深仇大恨呐。
7: 老子杀定你了。
2: 廖金头不敢再看那双疯狂的眼睛，他在墙头抓了块砖头拍在沙官纸头上。沙官纸松手，廖金头照墙那边摔了过去。沙官纸爬了起来，无处宣泄的愤怒不仅让他撑住了那一砸，而且翻墙的动作几经利索，看起来他打算追到天涯海角。廖金头狂奔着，又一枪贴着他身边划过。
8: 抓汉奸呐，抓汉奸呐，他是沙门的大阿爷沙官纸。
2: 沙官纸又紧赶了几步，忽然发现身后的人在向他聚拢。 他回身冲着人群威胁着挥着

0: 你们懂什么？走开，老子在清理门户。
1: 打头的人走了过来，一个阴郁的汉子，身上扎着孝布。您就是沙老爷子？
0: 名不改名，坐不改姓，怎么着，

0: 回头看看廖金头。廖金头笑着正要开溜，沙官只气急的一枪打了过去。他对自己的枪法已经完全绝望了。廖金头却惨叫了一声，捂住了大腿一头栽倒，背后伸过来一个拳头砸在沙官纸的肩上。他跑，被从门洞里伸出的一根棍子给绊倒，更多的拳头和棍棒打了过来。沙官纸胡乱地开了一枪，人群稍退，他头晕眼花地爬起来。重伤的廖金头正挣扎着爬进一家民宅，沙官纸红着眼睛将枪口向人群乱挥了几下，借着这暂时的威慑赶进那家民宅。人群立刻将窄小的院门给围上了。这是一座被烧通了的民宅，根本没有人。院里有几个坟堆，插着一串纸钱。沙官纸进了，听着外边人喧哗，擦了擦糊住眼睛的血渍，他只剩下一个念头，把那个姓廖的家伙找出来杀掉。他用不着费什么心，大滩的血迹标明了廖金头的去向。廖金头从坟堆后爬了出来，他被沙官纸的开花弹打中了动脉，那种流血根本不可能止。
1: 老爷子，老爷子，我错了，我错了，我该死，求您，求您，求您救我呀。
0: 看着院里的凄凌寥落，沙官纸烧通天的怒火忽然停了下来。他在廖金头身边坐下。
2: 你该死，我也该死，我就该早早的把大门一关，来个一枪一个的，从六爷打头到我这儿闭门清修的老混蛋截止，就留下一个小四。小四，小四，这女娃娃多好啊，我真想你们有个孩子。
0: 廖金头抽搐了一下，在沙官纸身边死去了。沙官纸伸手给他合上眼睛，几块石头从门外飞了进来，沙官纸拿枪指着门，
2: 别进来了，让我一个人死。
0: 四道风拉着车在街头奔跑，他跑得爽利，敞开了衣襟，露出了结实的胸膛和腹肌，浑身冒着热气。满目疮痍的姑娘从身边一掠而过，多少有了点希望的姑娘也从身边一掠而过。
3: 刺刀风，刺刀风，刺刀风，刺刀风。
4: 哎，听着呢。
0: 车座上的车夫迟疑地在空荡的巷子里找着跟刺刀风说话的对象。他奔过巷道的迷宫，街巷从他身边错过，每个闪过的巷口都给他带来高薪的只字片语。他爱的女孩已经与他爱的家乡融成一体，
3: 我们两个，两个一起顶过这场战争。我真的乐意为你做一切事情，我是不懂什么快意恩仇的大事啦，我就想跟小四一块待着。
0: 四道风冲过了一个巷口，猛地停住，身上热气蒸腾，眼里含着泪水。
4: 我就要走了，你跟我一块儿吗？
0: 没人回答他，四道风却好像听见了什么，他乐了。
4: 我是个傻瓜，早说了一块儿走吧，我们约了一块儿私奔吧，我这个傻瓜。
5: 四哥，你还好吧？
4: 好，小何说对了，我是个好狗运的混蛋，能这样去想一个人。
5: 四哥，那边。
0: 四道风抬头看见民宅边拥着一群人，正拿着棍棒和任何可做武器的东西。
6: 姓沙的老东西有枪，
7: 去叫几个兵来，就说是姑娘的头号汉奸沙官纸。
0: 四道风立刻反应过来，他向人群冲过去，双手把住门不让别人进。
4: 说，
0: 身后的人们都看见四道风的身子猛震了一下，

0: 然后他进了院，把门在身后合上。坟堆边的沙官只惊慌地瞪着四道风，四道风靠着房门，一道血渍在肚腹部迅速地扩散。他脸白得吓人，对着沙官只苦笑了一下：“
1: 叔叔，
2: 我打到你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擦过去吧。”“
2: 小子，小子，你又来看我了。”“
1: 是啊，我来看叔叔。”“
2: 小子啊，叔叔正在想，叔叔要陪你一块打鬼子，你看有多开心啊。”“
1: 不打了，打完了，我来陪叔叔回家。”“
2: 家没了，陪鬼子杀光了，叔叔没地方可去了。”“
1: 没事的啊，病鬼跟我说中国大得很，别光想着姑娘。”
0: 院子里有条破布，四道风捡起来在肚腹上用力地绑上。沙官只呆滞地看着门开了，扶着沙官纸出来的四道风让人们后退。四道风看了看周围：“
1: 我是四道风，我叔叔跟我走。”
0: 四道风的威望让人对此没有异议，人们更关注的是他本身。“
3: 四哥，刚才那枪
1: 没打着。”
0: 四道风搀着沙官纸离开，人们下意识地跟着，他又停住了：“
1: 我要走了，别跟着，你们好好过吧，啊，乡里乡亲的。”
0: 人们站住了，四道风走开，他的步子已经见了蹒跚。他和那个半痴呆的老头子已经不知道是谁搀着谁。夏末的旷野快被野花和野草给覆盖了，正像四道风说的，死的人太多，让野生的花草都空前的茂盛。四道风和沙官纸走来，眼前的旷野无边无际。“
2: 你要让我去哪儿啊？啊，小四，
1: 去哪儿都成啊，就是活下去。病鬼说活下去，你还有心愿未偿。小何说可别死，死是这辈子最后一门学问。龙乌鸦说撑着吧，谁知道你以后会多顶天立地。”“
2: 你还真是长见识了。”“
1: 可不，长得都有点累了。叔叔，你走吧，我要歇歇。”
0: 四道风在路边找了棵树，在树下的草地上坐下。沙官纸木木地看着：“
2: 那我往哪儿走啊？”“
1: 往前走，人总不能倒退着走。”
0: 沙官纸甚至觉得有理的点点头，他向前走去。“
1: 叔叔。”
0: 沙官纸回头，四道风正心满意足地抚摸着身边的一棵雏菊。“
1: 小仙特别喜欢这里的野花。”“
2: 你们总是没个正形。”“
1: 走吧，叔叔。”
0: 沙官纸就走。走了一段路回头，四道风靠着树好像睡了过去。“
2: 你不会死吧？”
0: 四道风似乎是听见了，他无力地向着沙官纸抬手挥了挥，于是沙官纸又向远处走。地平线上有一辆黄包车，那位车夫拉着欧阳过来，欧阳离老远就看见了四道风。“
4: 你是混蛋，所有人为你急得发疯，你却在这里睡觉。”
0: 四道风仍然睡着，心满意足凝固在了他的脸。“
4: 我知道你想什么，吓人玩儿，起来吧，阴谋败露了。”

0: 我知道你怕痒痒，你最近长了点出息，可还是怕。
1: 欧阳在四道峰身边吃力地跪下，他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但是人对发生的太突然的事情总是不愿意认可。他一只手挠了两下四道峰的肚子，然后把手抬了起来。
2: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呢，依旧是那些年出现在 QQ 空间里的网络红歌下半段。其实这些歌曲呢，如今可能很少再听到，但是突然旋律响起呢，就会有很多青春岁月的回忆。首先来听海明威《老人与海》。

男人与海的开场呢，富有感情的演绎每一句歌词，体内呢充满了无限的能量，在这一刻呢慢慢的释放出来。爱情呢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歌曲当中呢流露出了分别的无奈和对爱人的一种留恋。透过这样的音乐，清晰的影像呢在大家的脑海当中深情的演绎，然后呢随着节奏慢慢流淌，你会发现记忆当中的一些浪漫的画面将浮现在眼前，唤起了曾经无尽的一些思念。专辑当中呢最动人的情歌将写为海明威首张专辑最大的一个卖点，而且这张专辑呢也是销量非常好。继续来听这首超级有回忆画面的歌，来自王强，秋天不回来。

秋天不回来是一首翻唱的歌曲，翻唱是来自韩国 Click B To Be Continued， 经过了国语版的一个填词呢，创作灵感是作者的一段回忆。一个秋天的晚上，我独自徘徊在城市的老地方，慢慢的发现你已经不在我身旁。记得我们分开时候你说呢，情人节的时候呢要回来一起过，可是呢一走再无音讯。秋天不回来这首脍炙人口的单曲呢，就在这样凄凉的情景下创作出来，也是非常的好听啊。我记得这首歌真的是有一段回忆，不是关于我的回忆，而是关于我的一个朋友，他也是他的女朋友突然就离开了那个城市，说还会回来，但是呢到最后都没有回来，所以那个时候他经常会在 KTV 里面点唱秋天不回来。继续来听欧德阳孤单北半球。

孤单北半球这首歌的名字呢，就让人特别喜欢，忧伤的不落俗套 folk 的曲风呢，类似于陈晓东风一样的男子，但是欧德阳控制音域的娴熟呢非常的棒，特别是强音加弱音的一些衔接呢恰到好处，体现了深厚的唱功功底，而歌词呢也是几近催人落泪，对于两两相望的恋人呢，有什么比一句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更加的够人相似呢。其实说到网络歌手呢，其实曾经有一位爆红的歌手，他的专辑销量呢一直很领先，而且呢红的时间也比较长，他就是郑渊。接下来我们来听他的歌《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是由中国著名流行歌手郑渊填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热门流行金曲。该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火》当中。这首歌呢也曾和另外一首歌在整个网络歌曲里面撑起了半边天。另外一首歌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来聆听的来自阿木的歌《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有一首爱叫做《放手》，这首歌呢唱红了大江南北之后呢，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背后的故事，这是阿木初恋的故事。阿木的初恋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伤痛，他说呢对方是很好的姑娘，但他呢当时事业正在处于低潮期，没有演出，生活呢也非常困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认识了一个有钱人，最后呢嫁给了对方，这给了阿木很大的一个打击，可能这就是生活的现实吧。于是呢就写下了这首歌来回忆自己的与女友之间的感情。其实呢网络歌曲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论曲风还是歌词呢都是走伤感路线，让很多的一些失恋的人们听到之后呢都会肝肠寸断。之所以网络歌曲一出来就会爆红呢，但是没有多久就会被人淡忘，是因为呢人们在走出了那段感情阴霾之后呢就不会再听这么伤感的歌。不过呢很多80或者90后呢玩 QQ 空间那个年代呢，这些歌曲出现的频率真的很高，因此呢这些歌也算是一段青春岁月的小小的见证吧。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些歌单，不知道你是否真的能够喜欢这些歌曲呢？的确，其实北北很少听，但是呢，想了一下，回忆起 QQ 空间的那些歌呢，这些歌真的能够让我想起很多的一些故事吧。好了，今天音乐说完就这样，感谢你收听，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当流年不再，繁华散去，是否还记得当时陪自己淋过雨的那个人？曾经与我们一起淋过了青春的这场雨，感冒之后我们开始的爱情终归何处？

你好吗？天气好吗？是台湾歌手邓福如发行于2011年5月的新专辑《原来如此》当中收录的单曲。相信这首歌呢有一个英文歌啊，是来自欧美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叫做 500 miles，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呢是填词了国语之后呢进行翻唱，曲中呢弥漫了悠悠思念与静静的感伤，伴随着阿福特有的一些干净的一些嗓音呢，抵达每一个人心者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呢也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的同名主题，你好吗？天气好吗？继续来听李荣浩《老街》。

老街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小黄》当中，而且这种呢是致敬周杰伦的歌曲《上海1943》的风格和调调。相信大家呢都听过《上海1943》，这首歌和他的曲风非常的接近。每个人呢都有对故乡的一些记忆，思乡的情绪呢犹如人的生物钟一般，在某一个时刻呢准时袭来。老街呢让我们找到了已经离开多年的故乡的感觉，更加的真实回到了我们的眼前。安静淳朴的家乡生活呢，回忆是可以平静任何浮躁的人。老街那种熟悉的气息呢，有时候像蹒跚学步时呢，有时候像第一次手牵手的一种稚气。我们对于故乡的怀念之情呢，也只是在那个某个夕阳下的老街。非常好听，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也是不得不说李荣浩的歌曲真的，他的创作非常的成熟，有时候我们听起来了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继续来听一首情歌，来自王菲，暧昧。

暧昧这首歌呢是由林夕作词，陈小霞谱曲。1995年呢，这首歌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最佳改编的歌曲，也是香港电台十大中文农户版冠军。其实王菲的歌曲呢不用多做介绍，因为大家都听过很多次，不同的心情下聆听了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她从来都不缺那些能够惊艳到我们的一些歌曲，非常的好听。接下来继续来分享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

0: 说的。
1: 这是薛之谦呢包揽了词曲的招牌情歌薛氏情歌，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呢，充满了薛之谦独有的情感特质，也让薛之谦在拍 MV 的时候呢更加准确地把握到主人公的内心，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拥抱都让观众呢在不知不觉间呢随着薛之谦的演唱而痛彻心扉。正话反说的歌词呢，从冷静到激动，又回归平静的一种情绪铺陈，然后呢，苦情催泪，用太典型的薛之谦风格。今天的歌单呢，其实没有特别的主题，就是呢，在这样一个时光当中，能够静静的让我们舒服的听歌。主题你好吗？天气好吗？其实呢，这也更多的是在心里默默的想念曾经的一位朋友或者是一个地方。挺好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呢比较燃，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听呢就会让自己躁动的歌，因为歌名呢完全就是一个动作片。这些歌曲呢虽然偏古风，但是它的律动呢能够带我们有一种美好的心情。首先来听周杰伦《霍元甲》。

傅园甲来自周杰伦。周杰伦一直都是视李连杰为偶像，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傅园甲》开拍呢，他们终于有机会可以合作。周杰伦表示能够为偶像主演的电影作曲，而且呢唱主题曲呢，心情非常的兴奋。其实透过一代中国武术宗师傅园甲的一生传奇以及周杰伦的歌声呢，来宣扬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也是非常棒。话说呢，霍元甲这样一位大人物呢，好像一位大侠，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开创了一个武馆，叫做精武门。继续来分享林俊杰 JJ 曹操。

曹操，这是林俊杰创作的第四张个人专辑，也是他爬到了纽约去闭关期间呢写出来的作品。因为林俊杰做音乐的时候呢，想和曹操一样一统天下的精神一样，拼了命付出所有，希望能够征服所有人的耳朵，所以呢将这张专辑命名为曹操。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呢，要开启的是怀旧岁月，90年代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呢，相信大家很多80后的一些听众都非常熟悉，这是来自大家曾经迷恋的那部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来自蔡幸娟《问情》。

这是来自1991年蔡幸娟演唱的一首经典名曲《问情》。之所以说经典呢，更多的是咱们在那个电视剧黄金年代里呢，因为这部电视剧的大红，歌曲呢也成为了大街小巷热门的循环歌。如果呢你很快回忆起曾经看过的那些电视剧呢，那么你可以选择首先来听听这样的一些歌曲，真的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电视剧主题曲，非常好听。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经典回顾，凤飞飞《追梦人》。

这是来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追梦人》。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是来自罗大佑谱曲啊。当年罗大佑呢真的是神一般的人物存在，而且这首歌呢是原为刘德华和吴倩莲主演的电影《天若有情》的国语版插曲，原名为《青春无悔》。后来罗大佑呢纪念女作家三毛将《青春无悔》，将歌词加了四句歌词，成为了现在所熟知的《追梦人》。《追梦人》的曲子呢很早就有了，这首曲子呢一共有四个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和同名主题曲，第二个呢是这部电影的国语版的主题歌《青春无悔》，也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同年当中呢，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追梦人》，是台湾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也是罗大佑呢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来演唱。我相信呢，《雪山飞狐》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因为这部电视剧呢，其实也是金庸老先生笔下的一个传世之作，非常的经典。对于很多的一些爱好武侠的朋友来说呢，其实追溯到曾经看过的武侠电视剧，再看看，再听听这样的一些歌曲呢，内心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

爱江山更爱美人是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的独特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制作的一首中国古风风格歌曲，而且这首歌呢被后来1994年马景涛以及叶童还有周海媚版的《倚天屠龙记》啊成了片尾曲，作者呢用最朴素的文字

最简单的文字意象，单单的拆开每一个字，在每一词之间呢，都有能够表达着一些唐诗宋词元素的一些韵味，连接起来呢，又充满了最中国古典的一种情意。所有的一些中国顶尖的故事当中呢，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江山与美人，词意连达，而且旋律呢又是一场通俗，任何人呢都能够上口。李丽芬的女中音的一些磁性嗓音呢，赋予了这首歌大气的一些洒脱，以及豪迈浑厚的一些气质，震撼人心的却并不是激情四溢，而美人呢爱英雄的一些痴情和英雄重情抛江山的一些豪情呢，也都被他完美的展现在这首佳作当中，非常好听。其实呢，爱江山更爱美人呢，起初并非为《倚天屠龙记》的为他而创作的一首歌，而是呢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了片尾曲，却意外的与剧中的一些情节高度非常契合，古典而悠婉的一些词藻呢，成为了歌曲的一些增添了许多文字气息和古韵，不但写出了隐士的超脱呢，仁者的豁达，也道出了智者的欲求，一经推出呢便传唱至各个街头巷尾，成为了不朽的金曲，非常好听。接下来继续来聆听辛晓琪《两两相望》。

远相望是1994年以天屠龙记版的片尾曲之一，而且呢剧中第26集小昭曾经呢唱这首歌给张无忌听，词为厉曼婷所作，而且呢其中的歌词参考于金庸的以天屠龙记原著中小昭唱的一首小曲，叫做世间推物力，人生贵时衣，想人间造物般心扉，歌词呢都非常棒。听到这些主题曲的时候呢，其实北北已经感慨万千，因为94版的《倚天屠龙记》呢开播的时候北北还是上小学，只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晚上呢都会搬着小板凳坐在大院子里面，而且呢像看电影一样，村里面很多人呢都会搬着小板凳坐在那儿，然后呢看这部电视剧，虽然也看不懂，但是呢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武侠情节。似乎在我的回忆当中呢，武侠

这种情节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扎根在心里。追溯到很多的一些我们看过的那些电视剧，比方说《新白娘子传奇》、《戏说乾隆》，以及那些就是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有过一些重要角色的那些电视剧呢，有时候听到歌曲呢，就会联想起小时候的一些点点滴滴。这是一件非常可贵的回忆。我希望在很多年之后呢，贝贝依然能够听到这些旋律，然后想起很多的一些往事。希望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呢，能够放一首王菲的歌。这首歌呢，也是她在2013年翻唱邓丽君版本的现场的 live， 叫做《微风细雨》。也通过这首歌呢，结束了咱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

一定内心当中呢是非常激动，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好，作词作曲呢都是由林俊杰根据一位歌迷的真实故事而创作。林俊杰呢想用音符抚慰这位歌迷呢一段未能完成的学生挚爱，在这首歌当中呢回忆着一段单纯而又无悔的恋爱。当木讷寡言的男孩遇到了敢爱敢恨的女孩呢，没有办法替女孩解决什么问题，只能静静地在屋顶上陪着她，看着天空，或是骑着单车，两人初识的那个大树下随意的聊天，聊聊校园的生活。于是呢，一场意外，这段感情呢发生了变化，却还是深深地埋藏在女孩的心里。歌曲虽然略带伤感了，却也是能够引起很多听众的一些共鸣。当然了，这首歌如果说你放在自己的故事当中呢，其实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毕竟呢，其实这样的一些歌曲，它的歌词能够唱到每个人心中，对于每一个恋爱的人来说呢，它都会有一段不一样的一些经历吧。接下来我们要来聆听的歌曲是来自这位歌手，叫做李亚薇，《我们的纪念》。

我们的纪念是台湾艺人李雅薇演唱的一首歌，同时呢也是电视剧《放羊的星星》的插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呢，这首歌因此而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呢是台湾歌手李雅薇演唱，其中呢它的副歌部分呢以及钢琴部分摘自于《鬼树千寻之月光》。随着剧集的热播，他的名字很快在网络当中呢成为了歌手搜索的热门词汇。同时呢，他也想完成自己一个5年的愿望，就是呢在2007年的时候呢，因为这首歌的走红了，后来他发行了自己的专辑。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这首歌来自爱乐团，叫做《放开》。

放开中最震撼的部分莫过于是胡林和王超用高亢而饱满的渴望演唱了数十次，反复呐喊中的只是我还放不开，将对甜蜜的一些绞痛交织的过去与渴望新鲜的未来呢，将过去深埋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洪水决堤般的一些震撼带着每个聆听者的内心。而起到名字的放开呢，则是表现了爱乐团的一些良苦用心。爱乐团呢，想通过歌名告诉所有人，过去只是历史。

这是来自 Alpha 萧亚轩的一首歌，叫做《突然想起你》。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故事，唱一段忘不了的故事。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想把一首歌特别送出来，就是这首来自小曾的《想占有》。其实也契合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就是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故事，唱一段忘不了的故事。唱一段忘不了的故事不一定就是一定唱情歌，当然呢，这种部队里的军营民谣其实呢也是能够让我们想起一些故事，想起一些人，想起曾经在部队的那些生活。我相信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听众，如果你也参过军，如果你也曾经是一名战士的话，如果你听到了这个祝福，希望你今天快乐。好了，最后这首歌小曾的《想占有》送给你，结束了咱们今天的音乐收馆，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今天的歌单主题就是欢快的，来点轻松的小调调，梁咏琪《胆小鬼》。

是来自梁咏琪的一首歌，叫做《胆小鬼》啊，也是他的同名专辑《梁咏琪》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可是他自己呢，将音乐想象成了生活，与生活当中的一些酸甜苦辣以及音乐里呢会有所感受，一起分享了积极的喜怒哀乐。这张专辑呢，请到了李思松、张洪良以及黄伟浩、陈伟为制作人，而姚若龙、李思松还有陈小霞、张洪良以及潘协庆呢，他们。

呢都是为梁咏琪量身定做词曲。这张生活呢既是的一些音乐写真，轻快明亮的 folk 以及快节奏奔放的 rock，抒情温馨的 love， 在这张音乐当中呢，就好似看到了梁咏琪的情绪在空气中呼吸，看到了她这样面对生活，就是她面对快乐生活释放的一种音乐。记得上期歌单主题呢，我们一起听过的校园广播，然后呢，我的一位好朋友跟我说，他的校园时光全部是周杰伦。其实呢，谁不是啊？不过仔细想了一下呢，这个年纪其实听周杰伦的话，就是说他上学的时候听周杰伦的话，我想他应该是听《范特西》专辑，或者是接下来这支《爱在西元前》吧，一起来听。

这是我们当年非常着迷的一首歌，叫做《爱在西元前》，非常好听。周杰伦呢，逛完博物馆之后呢，其实他有感而发。故事的原型呢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二世和他的妻子呢米蒂斯的故事。传说呢，巴比伦在空中花园呢就是为他的妻子而建造的。所谓的石板呢，是因为当时的巴比伦文明的记录呢都是用一些楔形文字的石板来进行，所以呢在看当时的一些文献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到石板。爱在西元前呢用最开始的小声的编曲是周杰伦自己做的 demo 小样里的。

正式的编曲才进来。第二段副歌后的一个 C 段呢，是录音时突然想到的旋律，所以加进去。不得不说，他是一个音乐鬼才啊。歌曲当中有一种浓浓的幻想气质，周杰伦呢想把异地的风情、西方的一些潮流和东方的含韵融合到了一起，独特的想象空间呢把亚洲的历史文明融入其中，把音符下流淌出的一些幻想让人们回味无穷。重回美索不达米亚美丽的传奇，歌词中呢还出现了一些楔形文字，相当的有创意。而且呢，这样的一些 R&B 歌曲呢，听起来的时候呢，的确会有一种非常经典的感觉。这首歌呢，也让周杰伦的音乐呢脱离了第一张专辑的青涩，创造出了自己的风格。继续听 Jolin 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是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而且呢由黄俊囊作词，王婉之作曲，收录在蔡依林2005年4月25号发行的音乐专辑 J-Game 当中。转动的唱盘击撞着青春童真的和音，流泻出了一股清澈如地中海般深蓝的初恋思绪，非常好听。今天是八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要用一些轻松快乐的旋律来敲醒你的耳朵。接下来这首歌呢，像是夏日里的一台空调，是什么歌呢？梁静茹，暖暖。

星星是我看你的眼睛。那段恋情开始在1994年，杨钰莹去厦门演出，也遇到了让她心动的那个人。后来才知道，有一次对方翻杂志，看到自己的照片说，将来我的女朋友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包括那次的厦门演出，也是对方有意为之的。

山情歌》。有关杨钰莹和赖文峰的交往被描绘成若干版本，甚至说他们签署了3年的婚姻合同。对此杨钰莹很委屈也很愤怒，但她仍不愿多说细节。她说夜深人静的时候是她最难受的时候，总有欲哭无泪的感觉，也想对所有关心自己的人一个交代。所以现在的杨钰莹也会说到之前的事儿。她说不管我说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坦然了。

我在春天等你。重新付出的他却失去了最初的那份运气，无论怎样努力，周围依然有嘘声。他无奈地说，如果我在舞台上表现活泼，他们会说我轻浮，表现端庄会说我木讷，如果非要把我的事情跟工作放在一起，我真的很难过。

你看蓝蓝的天。永远记得1992年杨钰莹第一次登上央视的舞台，当她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首先被惊艳到的是央视的节目编导破天荒给了个特写，整个屏幕上只有一双漂亮的眼睛，而那首风含情水含笑也永远定格在了歌迷心中。

弹琴，水含笑。再次被伤了心的杨钰莹再次选择了离开。其实想想，二十多岁还是个大孩子的年龄，谁能抵得住诱惑，谁又不会犯错呢？现在这个从小被妈妈唤着杆杆的小女孩，回到了永远不会伤害她的亲人身旁。人生无常，世事难料，且行且珍惜。

剪不断。

再回首，这首歌很多人都知道，但却很少人知道，唱歌的姜育恒呢，是出生在韩国，20多岁才来到。

台湾发展。他唱过餐厅，干过建筑工地，还卖过雨伞。就在刚刚熬出头时，却又遭遇生意失败，负债累累。那么他是如何走出低谷，重新找到人生坐标呢？今天就让我们再回首姜育恒的歌声过往。

再回首，姜育恒的很多歌充满忧郁的气质，这种性格和他的经历有关。由于母亲早逝，他从高中起就得赚钱养活自己，曾和同学一起卖过鞋油，只要拉来客人看到鞋就擦。他还说呢，自己最会擀饺子皮儿，因为有一段时间在餐厅里从上班到下班就只做这一个动作。回想当年，他感慨万千，觉得那是金钱都买不到的经历。

动的心。孤身一人从韩国到台湾后，姜育恒就在夜总会里弹吉他。有歌星唱歌时，他就是吉他手，没有歌星，他就是主唱。直到后来光美唱片招人，他才有机会出专辑。不过那时他还是处于歌红人不红的状态。1984年张小燕举办演唱会，他作为暖场嘉宾出场，却没想到台下观众尖叫声一片，他才意识到自己红了。

跟往事干杯。走红后的姜育恒开始涉足房地产，就在顺风顺水之际，却遭遇生意失败，负债累累，无奈只能卖掉豪宅，租住60多平米的房子。但是在贫寒时就相恋的妻子小凤始终留在他的身边。58岁的姜育恒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这也是他第一次写情书。如果将来要走，我希望你比我先走，一切的痛由我来承受。如果有来生，我会准备好戒指，跟你做下辈子的夫妻。

亮，我一个人醉。作为见证八十年代歌坛辉煌的歌手，面对如今的低落，他说顺其自然。以前没钱的时候也坐过公交车，也骑过脚踏车，现在有一个正常的家庭，有很好的朋友，这些才是决定生活质量的财富。要学学他豁达的心态哦。

李逵和燕青着急赶回梁山，这越着急还越不到。本来相距100多里地，以他们俩的脚程，加把劲儿就到了。哪知道没出来20里地，天变了，这北风烟雪呀，刮的人上不来气儿。您别忘了这句话：春冷冻死牛。特别是北方这个天气，说变它就变了。哎呀，大雪下的太大了，路途难行。燕青点了点头，我看咱别着急回去了，最好找个地方咱歇歇脚，等雪住了再走也不迟。哎，说的不假，真他娘的晦气，老天爷诚心跟咱过不去呀。好嘞，反正回到梁山也没什么事儿，在外边歇一天也可以。上哪儿住去呢？哎，别着急，咱们往前走一程看看。对面有一座小山包，他们好不容易。

0: 一翻过山包往山下一看，是一个庄子，就在这下榻吧。两个人又加了把劲儿，来到村子且近，一看都是雪，家家关门闭户，他们踩着雪到了庄子口，一看这家不错，深宅大院，看出来是有钱的人家。还是那句话，住就得住这样的地方，穷苦人家房间有限，能住得下吗？燕青上了台阶，把雪掸了掸，啪啪啪啪砸门，砸了一会儿，里边门开了，有一个老看门人开个门看看，二位有事啊？啊，多谢多谢。我说我们是赶路的人，您看这天北风烟雪，道路难行，我们想借宝宅下榻一夜，明日早早登城，多给留俩钱儿，求您行个方便。哎呀，这恐怕不行，本宅最近多事啊，这个我得问问我家员外爷。正说着话呢，看门人身后说话，谁呀？员外，有两位投宿的人。算了，请他们二位进来吧。啊，二位，我家员外发话了，请进请进。两个人进院了，看门人把门关好了，两个人踏着雪来到正厅，等进了屋了，把衣服帽子上的雪全掸了一掸，呀，暖气扑脸儿。闹了半天，人家这屋里生着俩大炭火盆，这人就是这样，外边吹得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觉着寒冷，一进屋暖气一扑脸儿，觉着非常舒服。哥俩坐下了，李逵晃着大黑脑袋看了看这屋，宽大干净。往对面瞅着本宅这主人，50岁左右，长得瘦嘛窄骨的，黄焦焦的面皮，双眉紧锁，满脸的愁容啊，但是还挺客气。就见这员外就问，二位住在哪里呀？燕青怕李逵冒虎话，赶紧说，啊，我们就住在前面泰安神州。哎呀，那可挺远呐。既然到了我家，这也是一种缘分呐。二位啊，我家房间比较多，容你们二位不成问题。有什么要求吗？吃没吃东西？没吃的话，我这儿全有，叫他们把火捅开，给二位做点晚餐。哎呀，多谢多谢。李逵也乐了，嘿，这老头心不错啊，知我者员外也。跟你这么说吧，我这人就好饿，走了一程啊，再费点劲，前腔贴后腔，老长的老肚子直干架，你听呱呱直响。员外苦笑了一下，时间不大，给做好了。有什么东西？猪肉、粉条、白菜，还有一盘摊黄菜，就是炒鸡蛋，还盖拌了点凉菜，还有点熟食。要吃东西，面条、白米饭、大馒头都给端上来。李逵一看，虽然不华贵，这玩意儿吃着非常得口啊。李逵又馋，狼吞虎咽。他正吃着的时候，燕青就捅了他一下。李逵不知道为什么，嘴里还嚼着馒头，看了看燕青。燕青眼睛一挑，那意思你光顾吃了，你看看人家员外。李逵翻眼睛一看，老员外就坐在他们对面，人家没吃，在这陪着。就见这老员外低着头，吧嗒吧嗒吧嗒掉眼泪。李逵不看则可，一看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勉强把嘴里这馒头咽下去，把筷子夸放下了。哎，我说老头，你可不对啊，咱比方说我们到你家来投诉，你留下我们是人情，不留是本分。你可以说你家没地方，把我们拒之门外， 你不留，我们再找旁人家。另外吃饭的事儿，你先提的，你问我们饿不饿，我这才说我饿了。你主动叫人给做饭菜，怎么我们吃着吃着，你心疼了你，疼得直掉眼泪，至于吗？这顿饭能值几何呀？我们多给你点银子不就得了吗？你太小气点了吧。员外温庭把眼泪擦了擦，壮士，您说错了，我既然诚心款待二位，我能心疼吗？哎，我是家里头发生点逆事，故此落泪呀。哦，难怪我们这一路上遇上不少事情，真应了那句话，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样吧，我这吃着，你跟我捣鼓捣鼓，你家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哎，我们哥俩也可以给你帮忙。二位吃吧，吃完了早歇着，明儿个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回神州就回神州，我这事儿你们二位管不了。那不见得嘛，天下人管天下事，天大的事情也得有人管，你怎么小瞧我们哥俩，我们就管不了呢？说你们管不了，你们就管不了啊！快吃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燕青一听，他话里有话。老丈，也可能我们哥俩管不了，但是您说说也无妨碍呀。那能管我们哥俩就管，不能管我们不管，你看可以吗？这好吧，这位说的有理啊，我都要憋死了。既然您问到这儿，容我倾诉衷肠。我们老夫妻就一个闺女，这闺女叫巧巧，我免贵姓刘啊。你说我这姑娘巧巧，前天叫人给抢去了，活蹦乱跳大姑娘就在这屋叫人给抢走了，到现在死活不知啊！我当爹的，我能不难过吗？我老伴在后院是一病不起呀，这不是家门不幸吗？哎呀，瞧瞧啊！李逵听到这儿不吃了，把嘴里东西扑吐出去了。哎，我老头儿，你再说一遍，你姑娘巧巧叫人抢去了。对，她多大？年方19岁，该出阁了。那抢你女儿的是什么人？
1: 哎呀，我不敢说呀。
0: 不敢说，怕啥的？怕他咬了你的鼻子？说他是谁？燕青也说：“老丈，屋里没外人，出你的口入我们的耳，您怕什么呢？哎，究竟谁干的这缺德的事儿？
1: 嗨，二位要问，我只好如实演讲。抢我姑娘的人，就是这东边水泊梁山的。”水泊梁山有个头领姓宋，叫宋江，宋公明啊。叫宋江把我女儿给抢走了。
0: 燕青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但是燕青马上恢复平静，心说荒唐可笑，宋头领不是那样的人，这谁呀、啊、这是。但李逵头脑简单，一听李逵是拍案而起呀、啊、你大意怎讲？谁抢的你女儿？
1: 宋江，宋公明啊，梁山的头头。
0: 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气死我也。哗，他把桌子给揍了，可把这老头给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
1: 好汉饶命，好汉息怒， 你看我不说，你们非叫我说，我说了，你们又发脾气，这可怎么办？

0: 李逵过来一把把老刘头的手腕子给抓住了。你详细跟我说这究竟怎么回事，你给我如实的演讲，不然的话我薅下你的脑袋。燕青紧劝，李逵上来驴脾气了，老头没办法，在这哭着说了，说着话前天也是快晚上了，有人砸门，是我亲自开的门呢。我一看外边来了能有20多号，都骑着马，为首的是俩人，一个人个头不高，一个呢比他高着半头，长得白白净净的。我就把他们让进房中，他们又喂马又歇腿，说饿了说渴了，我叫手下人给他们烧水给他们做饭。谈话之间我就问呢，我说二位尊姓大名啊？那个矮个子说了，他是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的寨主，及时雨宋江。那个比他高一点的人说了，叫智多星吴用，是梁山的军师。哎呀，我一听水泊梁山仁义之师啊，梁山离着我们100多地儿不远呐、啊，那可以说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都是好人呐、啊。我非常非常高兴，特为传话杀牛宰猪，招待宋头领和吴军师，包括他手下人，让他们随便吃，以表我的敬意。在席间我把我老伴丫头都叫出来了，叫他们给宋头领敬酒，哪知好心变成了驴肝肺，我不应该呀，我呀，我女儿出来这一敬酒不要紧，这宋江色眯眯的就看上我女儿了，动手动脚，我赶紧叫我女儿回避，已然不及。那宋江说，我现在还缺少个压寨的夫人，看你女儿有几分姿色，跟我回梁山吧，啊，我封她做我的夫人，吃香的喝辣的，你就算我的岳父老泰山，你看怎样。那个姓吴的吴军师也是这样说，遭到老朽的拒绝。我说我们丫头已经许给人家了，这人家是莱州的，来年春天便来娶亲，此事使不得。一句话，宋江勃然大怒，打了我一个嘴巴，说我不识抬举，临行之时把我女儿连抢带夺给架上了梁山的。您说这叫什么义军呢？哎，我崇敬他，还讨了一身的罪呀、啊！我这女儿肯定是凶多吉少。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二位赶到了，故此我才掉眼泪。气死我也！这李逵咚咚咚，气得直跺脚。老家伙，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我就是水泊梁山的人，送绰号黑旋风李逵是也。
1: 哎，我的妈呀，
0: 老头想坏了。我刚才说宋江不好，他肯定得挑理，非要我这条命不可了，结果他想错了。李逵用手一指燕青，这是我兄弟浪子燕青，也是梁山的好汉、啊、你方才说的事儿，我们哥俩不在山上，因此不知道啊。要知道这事儿，我亲手就杀了宋江。老头儿，你在这听信儿，我们哥俩马上起身返回梁山，无论如何救你姑娘送到家中，让你们一家团聚，我再杀了那宋江替你出气。

0: 哎呀，如此说来，我感激不尽。兄弟，走！拉着燕青往外就走。这半夜他俩就起了身了。这李逵啊，中了疯魔一样，脚下夹紧，冒着风雪，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出了有20里地。好不容易燕青这才站住，你等等，黑哥，你先等等，你听我说，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宋江他不是个人，吴用更不是人。哎，我李哥，我觉着这事儿里头有毛病。咱们都知道宋头领啊，那什么人物？哎，他能干这种事情吗？多少年来都没发生过这种事，突然之间就抢他的姑娘，此中必有文章，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做了坏事安葬啊？哎，别人不了解宋头领，咱哥俩还不了解吗？千万不可胡来啊！回梁山可以，咱到家里问清楚了究竟怎么回事。那么多弟兄呢，大家自然有公断呢、啊。你千万别胡来，拉倒吧！我燕青啊，燕青，你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你心眼比我多得多。你呀、啊，溜须宋江，宋江算什么正人君子？想当年他没上梁山之前，在郓城县就养了个小女子叫阎婆惜，你听说没有？俩人打得火热呀。那宋江家里有媳妇儿有孩子，你在外头胡扯什么呢？后来因为一封信有关梁山的事情，宋江向阎婆惜索要，阎婆惜就不给，想抓住宋江的把柄，故此俩人闹翻了，才引出来宋江坐楼杀死阎婆惜，谈了人命官司了，之后发配到江州世毛劫法场把他给救了。可陈年旧账咱休要提他。那么最近发生的事儿你亲眼目睹，这次上京里关灯你看见没？哎，没看他，哪来的那些闲心呢？跟那个叫李师师的娘们儿眉来眼去，是又说又笑，他又犯了老病了。看来这宋江就是个色鬼，咱们哥俩晚回了一步，他可能回来觉着没事儿，心里发痒痒，没事闲溜达，溜达到老刘头家去了，又抢了巧巧，这不是他干的，是谁干的？此事千真万确，你不要再仔细了，问个屁！李逵啊，这可是大事儿，你休得胡来呀、啊！你讲话了，过去的账不要再算了。李师师的事儿我比你清楚，另有隐情。你看表面现象，你哪知内中的奥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随我来。这李逵甩个大叉在头前走，燕青怎么劝他也不听。次日平明啊，太阳刚一冒头，雪也住了，风也不吹了。他们过了金沙江，越过72道岔岗，又转到3道堡子城。有人一看是李逵和燕青，把门开开了，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宋头领还挂念呢，你们怎么才回来？李逵也不说话呀，就像着了魔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忠义堂。这梁山呢有规定，早上起得下早操，早操做完了，当兵的回营房，当头领的都齐聚忠义堂议事，听宋江安排今天干什么，你干什么，他干什么，没事儿再散伙，天天如是。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头领都在忠义堂。这李逵和燕青从外边就闯进来了，再见李逵呀、啊！到了院里，抬头一看，呵，旗杆之上高悬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啪！ 黄缎的大旗镶着红边红月光，辟天行道。李逵不看则可，越看越有气。啊呸！什么他娘的辟天行道，应当改成男盗女娼，去你娘的吧！咔咔，抡斧子他就砍，一下把旗杆给砍折了，咔吧，砍倒杏黄旗。他这一折腾，屋里的人能听不见吗？有人把暖阁的门开开，帘子高高打起来。宋江在正座往外一看，哎，这不李逵吗？后面那不是燕青吗？他们怎么才回来？哎呀，这李逵又中了什么邪了？为何砍倒杏黄旗呀？来人，把李逵给我带来，问个究竟。大事儿。武松、鲁智深、穆弘、穆顺出来好几个人。李逵，你怎么了你？你发什么疯？因何砍倒杏黄旗？宋头领叫你里边搭话，我正要找他。这李逵一转身，真是黑旋风，一溜烟就进了中济堂了，俩眼发直，抡大斧子就砍宋江。宋江吓得往旁边一躲，咔嚓一斧子，把桌子给劈翻了。那两旁那么多人，那能叫他行凶吗？宋江气得浑身力抖，要问个究竟。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似有军人歌》。

李逵斧劈忠义堂，这家闹的是天翻地覆，把宋江气的脸都青了。这不是个疯子，把他拿下！一声令下，九尾龟陶宗旺抱着他腰，显道神玉宝寺抱着他腿，一使劲儿扑通，把李逵是摁翻在地啊！过来人拿绳把他给捆上了。这李逵嘣嘣直蹦，不服气儿，嘴里是祖宗奶奶的骂：“宋江啊，你不是个人，你个人面兽心之辈，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你他娘做的好事，你缺八辈的德。”你想他这个嘴能有把门的吗？弟兄们全都站起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宋江气得浑身立抖，吩咐人把屋里收拾好了。

0: 问燕青，燕青，这怎么回事？燕青哭痛就跪下了，宋哥哥，容我申诉，是这么回事。燕青把所遭所遇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人们这才听清楚，宋江这气儿刷消了。为啥消的？一个宋江根本没干这个事儿，于心无愧，是梁山的头子，谁都打你的溜须，谁都替你护短，这么大的水泊梁山藏个闺女，我上哪儿找去？你们通通作弊，我才不费那个劲呢。哦，你不费那个劲，那我怎么能洗刷冤屈？洗什么冤屈？我宋江放下你的臭架子，不信我引路，你跟我赶奔那个庄子去找着那老刘头，咱们三头对面对峙一下，你敢吗？好，就依你。李逵啊，我现在把手边的事放下，就跟你去。军师，你也牵扯到里边了，也得陪我走一趟。吴军师一笑，可以呀、啊，也得还我个清白，好好好，我陪着。这宋江生着气，让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命人呢，得把替天行道那大旗重新的竖起来，让李逵砍坏的东西重新规整规整。他身边就带了小旋风柴进、浪子燕青、黑旋风李逵、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还带了十个弟兄，都骑着马，是赶奔老头那刘家庄。安下梁山的人咱不说，宋江一边走着一边跟李逵说，我说李逵啊，咱俩可说好了，如果到那叫指证，人家说不是我，不是军师，你怎么办？对，不可能不是。他要不是呢？万一要不是呢？要不是你们就对了，我错了，你要我这颗黑脑袋。好，李逵啊，你是个粗人，我也不叫你立什么军令状了啊，大家可以做见证。哎，等等，比如说要是呢，要是你就把斧子抡起来，怎么解恨你怎么动家伙，你要我和军师的命，你看怎么样？哎，行了，一言为定了。100多里地，他们都骑着马非常快到了刘家庄了。这一砸开门，刘老汉一看可吓坏了，怎么来这么多人呢？20多号，为首的这几人是谁呀？哦，那个黑脸的李逵还有那燕青也回来了。这李逵手里提着大斧子，气呼呼进了屋，用手一指这老头，我老刘头，不要害怕，一切我全给你做主，你再说说你姑娘是怎么回事？说，当着大伙说。老头又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李逵说，现在我把人犯给押来了，你看一看这里边有没有宋江，有没有那个军师吴用，你说，别怕。
1: 是吗？我好好看看啊。没有，不是他们。
0: 啥？他可叫宋江啊。宋江往前一跟步，老人家不必害怕，小可就是梁山的头领宋江宋公明，这是我的军师智多星吴用，是不是我们两个人抢了你的女儿？你要说实话
1: 啊。不，
0: 一点都不一样，不是你们二位。宋江点点头，你可认好了啊，你老眼昏花，恐怕记错了，把你府里的人全集合起来，叫他们指认指认。参与这个事儿的都认识，让大伙儿到厅上来挨个指认。这些人一看，不是，李逵一听跟谢

0: 了气的皮球一样，那火消了大部分，李逵也傻眼了。宋江很坦然的一笑，老张啊，这乃是一场误会，不用问，有人冒名顶替栽赃陷害呀、啊，败坏我的名誉，我就是宋江，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我们军师吴用能干这种事儿吗？不过老人家你放心，你女儿被抢，我们肯定想方设法召集你一家团圆，把你女儿接回来，你可愿意？哎呀，多谢宋头领，多谢宋头领啊！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复杂呀，这个挨千刀的太缺德了，他把我蒙蔽了，我诬陷了宋头领，实在是罪该万死。哎，不必不必，不知者不怪啊。这样吧，事情弄清楚了，李逵啊，你看我可以走了吗？
1: 哎，不，这
0: 宋江是拂袖而走，带着军师吴用，带着武松、鲁智深等人哦，回梁山了，把燕青和李逵给扔到这儿了。这回李逵也彻底泄了气了，半天也没说话。燕青冷笑了几声，咋样，这回你没词儿了吧？我怎么劝你来的，你听不进话去你、啊、哎，你瞅你折腾的乌烟瘴气，这回把宋哥哥气着了，你这叫陷害，你叫诬陷，这官司怎么个打法你说吧。
1: 算了算了，别说了，反正我是好心，怪我草率，这事没弄清楚，我回去领罪不就得了吗？他乐意杀就开刀，吃肉就张嘴呗，顶多我这100多斤交给他了。
0: 哎呀，我说李逵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还是不认罪啊。人贵有自知之明，大丈夫敢做敢当，对就对，错就是错了。你不认错能行吗？
1: 那我咋认呢？
0: 我给你出个主意好吗？让刘老丈准备根麻绳，我呢把你给捆上，你的后背再插一根精杖，实在找不着精杖，鞭子棒子都行，我压着你回梁山，见着宋头领你往他面前一跪，这叫伏金请罪，认识自己错了。你到那一说好话，你说哥哥，我是个粗人，我心呢想的挺好，结果诬陷了好人了。哥哥，咱们多年的交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哥哥高抬贵手，饶了我吧。你这一说，宋头领气儿消了，肯定不怪罪你，不就完了吗？
1: 挺大活人太栽跟头了
0: 啊！呸，你那脸皮比脚后跟还厚，你还有自尊了，你栽什么跟头？哎，
1: 可也是，好嘞，我倒了霉了，就依你。
0: 刘老汉找的这麻绳，燕青给他拢上了，找了根精杖别在后背上。燕青说，对不起，我压着你啊，咱俩回梁山。刘老汉就问，二位啊，我的姑娘。燕青说，你放心，咱宋头领都表了态了，负责到底，绝不能不管啊，你听信儿吧。老头听信儿不说，燕青压着李逵一路之上千叮咛万嘱咐，又回到水泊梁山。这回进了忠义堂啊，两旁人都在这听信儿。李逵哭通跪在宋江的脚下，
1: 哥哥，我错了，我是个粗人呢、啊，我脑袋瓜一热，净干糊涂事儿。本来我心想的挺好，没想到弄反盆了，哥哥把你给气着了。你要想出气，怎么收拾我都行，要杀开刀，不解恨你就张嘴咬我，把我千刀万剐也算我罪有应得。
2: 哥哥耶，你饶了我吧。
0: 你看李逵那是什么人呢？宁折不弯的人呢，当着众人的面这。

0: 一哭一掉眼泪，宋江心就软下来了。宋江一看就明白，这燕青给出的主意，李逵他根本就不懂。宋江赶紧欠身离座，亲自把绳给解开，扶起李逵。兄弟，叫我怎么说你呢？你说说你，接二连三办了多少错事，在你的身上捅了多少娄子，真是这个账算也算不清。我要诚心杀你，杀你十个来回也填不满这个坑，你说是吗？
1: 哎呀，哥哥说的一点不假，哥哥您饶了我了，
0: 饶了。我就知道哥哥舍不得杀我们。燕青啊，你这主意真不错，完喽完了。刚说的是，军师吴用把脸一沉，啪把桌子一拍，李逵，宋头领完了，我还没完呢。你不说我是帮凶吗？你对我怎么表示？
1: 对喽，我军师哥哥，方才我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其实呢，给我宋哥哥赔不是，也捎带着你呢。你别挑理，大人不见小人怪，什么什么像是什么肚子里能撑船吧？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给你抓个挠得了，我给你晃晃头。你说他挺大小伙子，一做这故事，谁不乐呀？军师扑哧也乐了。算了算了算了，李逵啊。咱说是说，笑是笑，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哪能轻易就这么了事儿了？你瞧你瞧，我宋哥哥都完事儿了，你还不依不饶的，这活罪不免你想怎么办？李逵，你懒的事儿啊，你不是夜宿刘家庄，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儿啊？你怎么知道的？对不对？你既然大包大揽了，你就得负责到底，你想方设法把老刘头的女儿巧巧你得找回来呀。你再找到谁冒名顶替冒充宋哥哥和我，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这个事就交给你和燕青，你要办得非常完满，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这些事儿做不完满，回来杀你个二罪归一。左右把他轰出去。你看这军师是黑脸的，宋江不言语表示默许了，其他人一看军师发话了，也不敢说旁的。李逵发傻了，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行行行行，不是叫我负责办吗？我肯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燕青，走走，三哥俩走。燕青苦笑了一下，我李逵啊，你捅的娄子你老拽着我干什么呢？你怎么还卖一个搭一个？我不去。别介，兄弟，帮忙帮到底，送人送到家呀，谁让你倒了霉跟我在一起呢？你就得舍命陪君子，不是，对不对？燕青也没办法了，看着军师吴用说，这样吧，燕青啊，你也吃了点挂烙，能者多劳，你陪他去一趟吧，谨遵军师之命。这燕青捏着鼻子跟李逵下了山了。李逵等出了梁山之后，找了棵树坐那块呼呼生闷气，哼，哎呀，我宋哥哥没说啥，他倒来劲儿了，还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哎呀，还得有权呢。燕青说，别怪旁人了，怨你自作自受，怨我跟你倒霉。那兄弟，你说咱下一步怎么办？军师交代的清楚，不但得救刘员外的女儿，更主要的得找出罪魁祸首，谁冒名顶替的，

0: 受损的。这个罪魁祸首无论如何刨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你说是不？够他妈缺德的。对，你说的太对了。那我不明白咱如何下手。咱还回刘家庄见见刘太公，仔仔细细的打听清楚，然后再行动。哎，好了，我一切听你安排。现在你是头领，我是你的马前卒子，我这人呢办不了大事儿。哎，李逵也承认了，两人又回到刘家庄。刘太公一看他们去而复返，盛情款待，把救女儿的希望全寄托到两个人身上了。这回李逵也吃不下东西去了，稍微的喝了点水，就看着燕青的。燕青精细呀，问老刘头，我说老人家您仔细想想，抢您女儿的人就是自称叫宋江的这个主，长得什么样子，仔细的描绘描绘。
1: 我记得太清了，我脑子都磕了板了。个儿不高，比你能矮着半头，但比你胖，也是黑惨惨的脸皮儿，胖不搭的。要说是车轴汉子嘛，比车轴汉子稍微高那么一点儿。多大岁数？35、36岁吧。啊，估摸着35、36岁。留着三绺胡。另外呢，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最显眼的是二眉正中有颗黑痣，能有黄豆粒儿大小，要不怎么我一眼就看出那宋头领不是抢我女儿的人呢？他脸上没有那黑痣。
0: 哦，说话哪儿的口音？
1: 对了，我想，说话还不是山东的口音，好像是山西口音。
0: 哦，说话是山西口音，你听准了，听准了，在我这又吃又喝又说又笑的，我能听不准吗？
1: 嗯，另外那个军师呢？那军师比他个儿高着半头，就跟你差不多少，长得瘦嘛窄骨的，人不难看，黄白净子，有点断梁胡须，也在37、38岁。
0: 说话是哪儿的口音？
1: 好像是咱们山东的口音，他不像山西的。
0: 跟来那帮人呢？那我就不清楚了，跟那帮人挺多呢，他们在院里没进屋。行了，您知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
1: 哎呦，那我哪知道，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0: 您再回忆回忆，他们跟您都唠了些什么？
1: 哎呀，我想想，我想不起来。
0: 好好想，别着急。
2: 李逵也说，别着急，你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有帮助啊。他怎么无缘无故就到你家来了？
1: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0: 因为啊，他说那么句话，他说在山上待着心发闷，到外头来看雪景，顺便嘛行为打猎。
1: 对，打猎，对对对对，
0: 说遇上风雪了，到我家避避风雪，取取暖，另外饿了想吃点东西。燕青一琢磨，离这儿远不了，能在山西跑到这儿来吗？不可能的事儿。要是在附近有什么山寨，没听说过呀。老人家，这附近有没有贼窑？哎，就是那个贼窝子。
1: 我哪知道，咱是安善良民呢，跟他们毫无接触，不知道。
0: 你手下人呢？
1: 那我问一问吧。
0: 把手下人给找上来了，这一问呢，还真有一个知道的。这个不敢说话，吞吞吐吐。燕青看出来了，哎，这位老兄弟，过来过来，别怕别怕，你说错了也没关系。附近有没有贼窝子？
1: 哎，我可听说，我听我舅舅说啊，这可不是我说的。我舅舅呢，是个打柴的樵夫，离咱这45里地以外，奔西走啊，有一座山，叫牛头山。牛头山上有一座古庙， 这古庙。

0: 叫玉皇顶。听说那块儿住着一伙贼，为啥呀？因为我舅舅打柴钱啊也去过，让他们给拦住，胖揍了一顿。打那儿我舅舅再也不敢去了。所以我说那块是个贼窝子。哎，星子，宝贵的线索呀，老兄，我谢谢您了。当天晚上他们住到刘老丈家里头，第二天饱餐战饭之后，李逵问燕青，我说兄弟，咱怎么办？敢问那是牛头山是马头山？牛头山40几里的好办事。我哥哥，咱俩就到那块看看，那块是强人不假，不一定是他们干的，咱摸摸底，是就办了，不是咱们再另想办法，你看好吗？哎，说的太有理了，还那句话，我听你的，这哥俩要大闹牛头山。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铁血忠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音，
1: 风从东方来。
0: 过往的那样的一个年代，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

风从东方来，这三十分钟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关于那些过去的年代，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是的，很多的老歌都是属于过去的，每个时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那些优秀的音乐流传下来，不仅仅带给我们艺术的享受，它更代表一段美好的岁月，一段难忘的记忆。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我国歌曲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有很多的歌曲成为了永远的经典。老上海滩的歌曲像夜上海啊、苏州河边等等，同时呢也有那些进步歌曲，熟悉的旋律带着我们在歌声中重温往日的时光。无论是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还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相信在这一刻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你的心里也会从心底升起一种怀旧的温情吧。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从那个时代走过，从那个光阴里走过，可是我想老时光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气息，那是一种同样的久违的温柔和感动。

吴英或者是吴英英，我有一段情。他有一个原来的名字叫吴建秋，是上海滩老歌星，曾经有着鼻音歌后之称。在上世纪的40年代，和周璇、姚丽、白光还有白红等齐名的吴英英，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红歌星。如今啊，有不少的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哼上几首他的成名曲。他所原唱的《大地回春》在海外是广为流传，在北美的华人地区啊，至今还被作为春节的喜庆歌曲传唱着。此外，他所唱红的像刚刚的《我有一段情》，还有像《江南之夜》啊，《岷江夜曲》等等，也现在啊常常被港台歌手们翻唱。因为肺积水一直无效，在09年的12月在洛杉矶故世，享年87岁。24岁那年，吴英英被在唱片公司工作的作曲家李景光看中，录制了他的第一张单曲唱片，从而走红。他的爸爸呢，其实最初是特别反对女儿唱歌的，可是他爸爸喜欢听歌，买了吴英英的唱片之后啊，狂赞不已。他竟然不知道，原来他所喜欢的音乐磁带唱片里那歌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唱的。但是后来投身歌坛啊，吴英英为了瞒着家人，悄悄地在外面唱歌，原来的名字觉得有点太肃杀了，吴建秋，于是就改了名字吴英英。人们觉得她的歌声悦耳美妙，就好像黄莺出谷，所以用英英作为名字。吴英英的歌声真的是别有风味，她的爽朗当中带着鼻音，擅长演唱幽怨的歌曲，声线柔和，加上别树一帜的浓郁的鼻音，所以有着吴侬软语的鼻音歌后的美誉。这首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经她一试唱，从此唱红，成为她的代表作品。可以说吴英英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国语流行曲天皇巨星的地位，她的那些歌曲余唱半个世纪仍然传唱。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吴英英，明月千里寄相思啊，也是她唱红的。在她同时期，跟周璇、还有姚丽、还有白虹，还有一位齐名，那就是白光。对，白光。白光当然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石永芬，是生在北京的，在1940到1950年代中国著名的影星和歌星。据说是因为看到电影院投射机发射机哈所投射出那道白光而得艺名白光。白光因为演出像荡妇星、一代妖姬、玫瑰花开而走红，被称为中国的一代妖姬。他以他磁性的女低音风靡歌坛，在50年代初他退出了歌坛，隐居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99年因结肠癌在吉隆坡病逝。据说白光的墓是在马来西亚的毛月富贵山庄，他的坟墓挺特别的，一直循环地播放着他的歌声。在黑白的琴键上镌刻着如果没有你的五线谱的一段歌，很多的人前去拜望他。在墓志铭上是由他的夫君亲自撰写的，说生于1921年的歌影双星白光，走过动荡和繁华的岁月，从大时代的北平到今天的吉隆坡，为人质直，够风度，够帅，够豪放，够勇敢，是位奇女子。还说白光在歌坛辉煌的成就比在影坛的成就更大，虎留蹄，人留名，白光一直没有枉费此生，其愿已满。白光的确有着传奇的一生，据说在他那个年代他就敢穿泳衣，而且是穿森林式的泳衣，因为他擅长演风骚妖媚的坏女人，所以号称一代妖姬，传奇女子。白光的歌其实留下的并不是很多，听到了这老唱片一样咿咿呀呀的老歌，那都是穿越岁月流淌在我们耳畔的。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继续和您盘点共同回顾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这一位我们要说刘半农先生。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是我们江苏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新诗人、杂文家和著名的语言学家。刘半农在早年积极地投身五四运动，并且一度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0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且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这个时候，我们的诗人远离祖国，思念亲人，于是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情深沉的诗，诗的名字叫《情歌》，后来改为《叫我如何不想他》。由于这首诗的音韵和谐、语言流畅，在1926年的时候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了曲，广为传唱。其实五四以前呢，在汉字当中的这个他，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单人旁那个他，并没有男女之分，而刘半农在他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当中首创了女字旁的这个他来取代女性，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男他女他分开了，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26年由赵元任谱曲，这首歌开始广为流传。
2: 啊啊啊啊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

0: 族的声音，
1: 民族的声音，
0: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音，
0: 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下半场的第一曲，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年拍摄的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刘志先生作曲，乔宇作词，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虽然创作于上世纪的50年代，横跨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它影响了足足三代的少先队员。可是我也经常说，谁说哪首歌曲可以专门判定为什么少儿歌曲啊、成人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真是老少咸宜，当然它也成为新中国以来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歌曲之一。你想想看，如今的孩子们没有歌唱，他们都唱着改编成慢些旋律的这个流行歌，哇，真是有点让人无话可说哈。让我们荡起双桨，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插曲。刚刚听到的是一个抒情的二部曲式的这个合唱，它也表现了我们的作曲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既是对生活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真实描绘，同时也有着美好生活的憧憬。想想看啊，这样美好的旋律会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一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心态，或者是集体的心态，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吧。这样的风格，我刚一边听一边在想，这种风格、这种内容还有这种表现手法，如今社会的人文大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恐怕已经不大容易产生了。可是在当时是如此自然地表现了出来，自然流畅上口，所以这就是好歌的这个好处，显而易见的，并不是特别的深刻，也不是特别耐人寻味，也不是在那儿坐着闷着苦思冥想硬憋出来的，而是艺术有这种使命，是主导积极和光明，鼓舞人教育人，也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乐观，让人想起美好的事物，它本身一定也是美好的。而在让我们荡起双桨之前呢，其实我们就中国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少儿歌曲啊，之前实际上呢也都是来源于一些顺口溜或者是方言民谣，比如说啊，像我们南京就有城门城门几丈高，或者是北方的小胖墩儿坐门墩儿等等，当然还有南方的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男低音赵鹏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让你想起了什么呢？我除了想起那些小的时候妈妈或者是外婆哄我睡觉的时候那些儿歌，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童谣吧。对呀，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他可以说同时也可以唱，加上韵律可不就成了歌吗？想想看啊，在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国家的儿童歌曲在传统音乐的世界里好像都是属于自生自灭的一些状态，我想它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的音乐素质吧，从而使得我们中国的民间音乐一直得不到像西方音乐那样不断的发展。可是好像也是从刚听到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开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人民生活的逐步安定，所以少年儿童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关爱，儿童歌曲、少儿歌曲从此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也正是通过这些或优美或欢快的旋律，不仅仅度过了童年，也更因这些作品打下了一个健康人生观的基础。所以呢，通过荧屏也好，还有这个荧幕也好，音乐旋律传遍全国，流传得更广。而这些一首一首的歌曲和旋律已经让人忽略了它究竟是少儿歌曲还是成人歌曲，总之是好听的歌曲。甚至一些已经有生活有经历的中老年人群，当唱起那些自己的晚辈们小辈们还在唱的歌，自己也曾经唱过的歌谣的时候，就会想起什么？想起美好的童年时代吧，童年的时光。在这曲叫做童年的歌里，是不是也在这个下午一一的复活呢？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东方的民族之声。我们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一首男声歌曲，张德富的东北民歌《丢戒指》。

0: 东北民歌丢戒指。那说到这个东北民歌呢，其实它也是流传在东北三省的汉族小调的一个统称。歌词呢，很显然就是东北人民生活语言的诗化。那由于这个地理啊、语言啊、生活习性，所以养就了东北人豪爽的气质，所以在民歌当中啊，也是得以充分的体现。
1: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0: 最后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啊。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啊，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啊，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哎，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啊，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了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了，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 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

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不能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就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了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都这样。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了。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

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这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有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他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道属寄脉书，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儿：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啊，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到了，
搁着这好肉。

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 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啊，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那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纪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

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这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啊，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不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了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血一化开了之后，这个血里边血水化成血水了，对吧？哎，这个血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血，这一化了之后，这血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血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血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也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

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它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它得往外跑啊。它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儿，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敛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儿。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

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也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
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

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椒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椒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椒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椒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打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型，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

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有人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的，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

不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把脑子里边人，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
啊，从战国。

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十里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这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又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是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哎呦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呦呦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鲁糜微粒、鲁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鲁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联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

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节不炎。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它跟这个冠心病脑梗脑血栓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也不足脑血管痉挛颈椎病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应不足了，刚刚讲到了脑动脉硬化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大脑储存记忆的思维意识语言表达肢体行动，这是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 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呀，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不能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

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了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的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就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

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这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这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有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的，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
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九十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啊，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这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也天天做面膜，这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脸皮上了油了，能不亮吗？跟大家伙儿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的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轻头晕呢、啊、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

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立时那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就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的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了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的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也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

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那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它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它得往外跑啊。它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儿，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这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儿。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

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就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嗯，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呀，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
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修士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修士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他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呀，不对呀，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椒香腥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椒香腥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椒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椒香腥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打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
那必须得是圣人。

圣人人老叔，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有人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

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把脑子里边人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了啊。你看今天我一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

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又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嗯，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鲁糜微粒、鲁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鲁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了。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联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

们了，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节不炎。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平型关位于山西繁峙县东北，灵丘县西南，因关前谷地形状如平而得名。自明朝起，就是内长城的重要关隘。关口北面是横山山脉，南面是有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两山峡谷中纵贯着一条大道玉带公路，是控制冀察两省入境的交通要道，也是日军由山西北部进攻雁门关侧背的必经之路。1937年9月，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沿同蒲铁路南进，经雁门关直取太原；另一路由日军精锐第五师团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沿同蒲铁路南进之敌会师雁门关。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从1924年起就从事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是日军公认的支那通。侵华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在明治维新后最

0: 早组建的六个师团之一，战斗力最为强悍。1937年7月27日，奉命调入中国。第五师团属于日军的常备师团，编制与其他日军部队相比较为庞大而且完整。师团下辖两个步兵旅团，每个步兵旅团有两个步兵连队。除此以外，他还编有工兵连队、野战炮兵连队、骑兵连队以及直属的辎重兵连队、通信队、卫生队等单位，整个师团总兵力达到28000多人。
1: 日军第五师团先后参加过长城、保定、平型关、太原、台儿庄、上海等地区的作战。1941年调出中国后，又参加了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战斗，在日军内部素有钢军之称。
0: 在板垣的指挥下，日军第五师团继攻取阳原、玉县、广陵之后，于1937年9月16日进占浑源县城，同日占领涞源，并继续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日军第五师团向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发起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被迫加快调整军事部署，以第六集团军所属的第15、17、33军和第七集团军所属的第34、35、19、61军分别部署于平型关、如月口、雁门关、杨帮口一线，意图凭借长城一线山地的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日军进攻，保卫山西腹地。同时，阎锡山急切要求八路军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国民党军坚守内长城防线。按阎锡山的部署，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字阳春，1907年生，湖北省黄冈县人，黄埔军校四期生。八路军115师主要由中央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第一、第15军团以及陕南第74师组成，下辖第343旅、344旅、独立团和三个直属营，全师共1.55万人。1937年9月14日，115师师长林彪刚刚到达大营镇，就急忙带领参谋人员勘察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平型关东南侧的关沟至东河南镇中间的5公里地段非常险要，沟底只容许一辆汽车通过，两侧高地便于隐蔽部署兵力，发挥火力和展开突击，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林彪决心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伏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
2: 这样他的这个补给的线路就要经常走这个平型关这条道桥沟关沟，就沿着这个两条沟啊，就往前线补给。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115师呢，就是我父亲啊，他们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也知道他们从这儿走，但是什么时候从这儿走那不知道，我们只能就等。
0: 然而，就在八路军115师

0: 进一步侦查地形时，敌情突然出现了重大变化。1937年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长三浦敏士少将率兵攻占灵丘县城后，于21日突然南下，向国民党第17军防守的团城口发起袭击。22日，日军21旅团2000余人攻击东跑池西北高地，国民党军官兵拼死抵抗，寸土不让。东跑池位于平型关偏东北，是平型关正面防御要点。就在团城口战斗激烈进行时，朱德、彭德怀向第115师下达了115师应急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的命令。第115师343旅立即由大营镇向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地区隐蔽集结。与此同时，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也率领344旅和师司令部从五台山绕小路赶到了上寨镇，与林彪会合。聂荣臻，字福骈，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1937年9月23日，在距平型关东南10公里的上寨，林彪和聂荣臻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下达了作战部署，以独立团向灵丘涞源方向活动，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打击增援之敌。以343旅的两个团为主攻，344旅一个团在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另一个团做师的预备队。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二战区第六集团军为配合115师作战，拟定以第71师加上新编第2师及独立第8旅一部，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1: 当时之所以要采用这样的兵力部署，主要目的是要拦截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这样做既可保证在伏击敌人时兵力上的优势，又保证有足够阻击援敌的兵力。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镜头，是苏联摄影队和原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原址模拟拍摄的。为了隐蔽行动，发挥作战的突然性，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决定各部队利用夜间天黑进入伏击阵地，命令343旅24日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344旅随后开进，并要求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完成各项作战准备。
2: 我父亲啊，他们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7天7夜没睡觉，他就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在那个地方等着。他发现这个部队，赶快派这个侦察兵回来报告，然后部队，然后开始进入阵地。然后部队呢，进入阵地呢是9月24号的晚上，正好赶上下雨。雁北的山区呢，一下雨以后晚上非常冷了，啊，你像那战士们淋着雨进入阵地。身上衣服啊，那个还是那个夏装啊，都是靠自己的体温把它烘干的。到早晨，
0: 1937年9月25日清晨，跑马池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主力和师团辎重部队等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地域。前面是100多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骡马大车。除了军用物资外， 车上坐满了戴着钢盔的日本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日军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林彪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三发信号弹随即腾空而起，在一片嘹亮的号声中，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开火，日军突然遭到猛烈打击，惊恐万分，乱成一片。战斗一开始，日军最前面的几辆汽车被击毁，堵死了狭窄的出路，紧接着后面的汽车也中弹起火，整个车队拥挤在山谷里动弹不得。幺幺五师师长林彪迅速调整战术，命令部队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歼灭。幺幺五师第六八五团团长杨德志奉命把守平型关两侧高地，迎头截击日军，歼其先头部队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正当六八五团与突围日军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飞临战场上空。为了减少伤亡，发挥近战特长，林彪命令各部队尽量跟敌人混打在一起，使日军飞机难以进行轰炸和扫射。幺幺五师第六八五团二营和三营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战斗进行了异常激烈和残酷。一场激战下来，二营五连只剩下30余人，却仍然顽强与日军搏斗。
1: 六八五团五连的连长叫曾贤生，父亲老父亲回忆非常勇敢，也是咱们老红军，他一个人就刺死了10几个鬼子，当然他本人也是身上多处负伤啊，多处流着血。这个时候一群日本鬼子就围过来包抄他，他拉响了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像这样的我们的战士在整个平型关战斗当中啊，顽强拼搏，就不顾一切，哎，不怕死的跟敌人进行搏斗的还很多。
0: 第六八七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就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幺幺五师指挥所突然发现有一股日军正在拼命抢夺伏击阵地对面山上的最高处老爷庙制高点。
1: 老爷庙这个制高点对于夺取平型关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一旦日军得手，他们不仅可以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更重要的是老爷庙的东部有一条沟通往大小寒水岭，日军完全可以由这里突围。
0: 幺幺五师指挥所发现日军的这个企图后，迅速命令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接到命令后，六八六团指战员勇猛地冲向公路，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峡谷之中。已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向老爷庙反扑，第六八六团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反扑。
3: 这时呢，我父亲也看到几个鬼子往老爷庙这个正在爬，啊，就马上命令这个三营，啊，营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老爷庙高地。当时这个营长邓克明，啊，还有营教导员叫刘希元，啊，他们带领着三营往前冲。这样呢，三营呢经过激战，最后冲过 公路，最先这个抢占了这个老爷庙高地。但是日军呢，他们又组织这个兵力啊反复的这个去争夺这个高地啊。当时日军还调动了飞机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三营呢打得很顽强。三营的这个营长邓克明当时服了中弹，肠子被打出来，他又把肠子又塞进去。后来那个副团长杨勇也到前面去指挥，也中弹了，也受伤了，但是他们都坚持指挥不下火线。三营呢有一个连队九连啊，那个这个连的干部基本都打光了
4: 啊，
3: 打到剩下战士还有十多名战士。
0: 115师686团经过一番激战，最终占领了老爷庙的制高点。为解救被围的日军，板垣征四郎命令第五师团在玉县来源的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被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顽强阻击于临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腰战地区毙伤日军近400多人，有力保证了平型关伏击战的最后胜利。战至13时，八路军115师685团和686团全歼被困日军。然而，由于国民党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东跑池和团城口的日军夺路而逃，丧失了取得更大战果的机会。
3: 说这个平型关这仗打得还是很艰苦，啊，很惨烈。啊，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啊，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平型关这个烈士陵园里，那里面就安葬了我们，当时这个有600多名这个八路军将士，其中这里有300名这个是686团的牺牲的战士，这个战斗胜利来之不易。
5: 我父亲回忆平型关这场战斗的时候啊，他非常感慨，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呢，他说了这样两句话：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它是用我们先烈的鲜血洗染过的；平型关是胜利关，它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第一次的伟大胜利。
0: 平型关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1000余人，接回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新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

0: 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 85% 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0: 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3: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5: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0: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行8030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6: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

0: 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六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

0: 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2: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3: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4: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5: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0: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3: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0: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1: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2: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3: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3: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5: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4: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5: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

0: 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北京时间7点整，
1: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吉林省动员会在长春召开，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玉忠、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余光等参加2026年高分子学科全国重点实验室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的院士。
1: 离乡意韵，爱在边城。2026乐享龙井文旅赏花季在龙井万亩果园启幕。
2: 在我州安图县，有一位扎根乡村的青年人大代表，他把履职答卷写在田间地头，把为民初心融入乡村振兴，用实干与担当架起服务群众连心桥。他就是延边州人大代表、安图县人大代表柏金凤。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吉林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长春召开，督察组组长傅志芳、副组长张雪桥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进行了进驻动员。傅志芳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

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十五五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一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傅志芳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黑土地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黄强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也是对吉林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生态环保责任的全面政治体检。各级各部门要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接受和配合督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主动接受督察，坚决配合督察，全力支持督察，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全力保障督察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0: 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奋力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吉利力量。会上张雪桥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吉林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州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号至6月9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31-8504-4135， 专门邮政信箱吉林省长春市 A689 号邮政专用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5月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玉忠、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余光等参加2026年高分子学科全国重点实验室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的院士。胡家福代表州委、州政府对各位院士一行表示欢迎，对吉林大学长期以来对延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高分子学科全国重点实验室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自举办以来，有力促进了高分子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发展，培养和发掘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技后备力量，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延边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禀赋独特，产业特色鲜明，蕴含着巨大发展优势和广阔发展空间。当前泉州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大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各位科学家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延边发展，把延边作为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充分发挥学术造诣和科研优势，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延边落地转化，更多优秀人才在延边创新创业，为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提供智力支撑。张希代表各位科学家表示，延边崇文重教兴学，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面向未来将积极对接延边发展所需，在重点产业培育、科创平台建设、科研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延边大学党委书记杜瑞、延边大学副校长孙俊奇、副州长郑全、州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2: 5月9号，离乡意韵爱在边城2026乐享龙井文旅赏花季在龙井万亩果园启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3: 我现在

0: 所在的位置呢是龙井的万亩苹果梨园内，那在我身旁呢，万亩苹果梨花竞相绽放，如云似雪般的缀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花香。
1: 本次赏花季活动为期两天，以文旅惠民、产业联动为核心，深度挖掘苹果梨之乡生态资源与朝鲜族民俗文化内涵，精心设置开幕仪式、文艺汇演、互动体验、魅力展示、徒步采风等内容，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感恩主题、消费场景有机融合。活动现场主题文艺汇演精彩纷呈，由龙井市文化馆主导编排的节目融合朝鲜族民俗元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歌舞、器乐演奏等形式赞美家乡春光，传递美好祝愿，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十三仙子与 NPC 巡游成为现场亮点，身着精致古装的十二月花卉仙子与梨花仙子与游客亲切互动，派发礼品，古风意境与梨花美景相映成趣，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同时现场划分了美食体验区、特色产品展销区，汇聚朝鲜族特色小吃、本土农特产品，游客既能品尝舌尖上的龙井，也能亲手体验传统食品制作，一站式感受边城民俗魅力。活动期间，梨园徒步活动也在同步开展，徒步爱好者沿着园区步道漫步，穿行于梨花雪海之间，在自然风光中倡导全民健身，提升游玩参与感。龙井市文广旅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孙慧兰：
2: 让游客呢在我们的梨花花海中感受亲情温度和边城魅力，我们将持续以文旅惠民、产业联动为核心，集中展示我市的特色文旅资源、民俗风情与优质服务，全面激活春夏的文旅市场，为释放我市文旅消费潜力注入新动能，打响有一种体验叫乐享龙井的品牌知名度。
1: 本次赏花季活动持续至5月10号，还将推出梨园华商非遗服装秀与趣味泡泡秀互动活动，类型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既展现了龙井独特的生态文旅资源与民俗文化底蕴，进一步激活五一假期后错峰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文旅产业与民俗产业、特色农业深度联动，为延边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精心报道。
3: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当好群众代言人，办好民生实在事。在我州安图县，有一位扎根乡村的青年人大代表，他把履职答卷写在田间地头，把为民初心融入乡村振兴，用实干与担当架起服务群众连心桥。他就是延边州人大代表、安图县人大代表柏金凤。柏金凤2021年起先后当选安图县和延边州人大代表，作为安图县明月镇龙泉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核心，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破难题，带领龙泉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稳步前行。履职期间，柏金凤创新月落微党课、板凳会议等形式，把党的政策传到群众身边，建强基层党组织，吸纳年轻党员，培养致富能手进入村两委班子，让党组织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延边州人大代表、安图县人大代表、安图县明月镇龙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柏金凤：
4: 在日常工作中，我紧紧围绕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主动深入田间地头，走访群众百姓，倾听群众的心声，了解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认真收集民情民意，把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带到履职当中，积极建言献策。
3: 高质量发展的成果要体现在群众的获得感上。 百金凤立足村情，牵头制定发展规划，打造学堂沟煎饼、冰泉大米、果然木耳等特色品牌，建成煎饼加工厂、生态大米农场、黑木耳种植基地和光伏温室大棚，探索党支部加村企加农户发展模式，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带动村民稳定就业。百金凤。
4: 围绕村集体高质量发展方面，我带领党员群众真抓实干，努力发展产业项目，增加村集体增收，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近年来呢，村集体收入稳步增长，一共带动了全村35户村民就业，平均增收呢达到3万元左右。
3: 百金凤是村民的贴心人，他主动倾听民生，反映民意，围绕农村环境整治、网络信号覆盖、消防安全等群众关切，提交多条务实建议，推行联户监督、积分超市、化解矛盾纠纷、培育文明乡风，助力村庄获评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文明村镇。百金凤。
4: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为民初心，当好群众的代言人，扎根乡村一线，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切实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不辜负群众的信任与期盼。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从田间地头到群众家中，从产业发展到民生改善，百金凤以青春赴乡土，以履职见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1: 5月8号，由州文广旅局指导，时光映画延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新闻发布会在延吉举行。作为今年全省首场获批的大批户外演唱会，将于6月12号、13号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开唱。以双主题差异化演出、顶级舞台配置和惠民票价，打造延边演出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万人音乐盛会，为延边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发布会现场，主办方公布了演出详情。6月12号首场以彩铃时代为主题，集结6组原唱歌手，重现经典彩铃金曲，唤醒全民青春记忆。6月13号第二场以金曲回响为主题，邀请郑智化、徐怀钰、白小白、阿牛等4位实力艺人登台，唱响国民热门金曲。2天阵容差异化，共计10组歌手轮番献唱，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音乐喜好。单日演出时长150分钟，场馆可容纳3万人次。演出内容兼具经典与潮流，兼顾情怀与热度。票价设置方面，首日最低票价48元，次日最低98元。目前演唱会票务已入驻猫眼平台、微信小程序、抖音等多渠道同步开启预售。伴随演唱会开幕仪式启动，这场音乐盛会全面进入倒计时阶段，以音乐聚人气，以盛会促文旅。这场演唱会将深入融合演艺与旅游，进一步激活我州夜间经济与文旅消费，放大音乐加旅游叠加效应，探索一场演唱会引爆一座城的文旅发展新路径。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5月10号15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广西恒辰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现场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

0: 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

0: 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你的